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FM 91.8，
6: 北京时间8点整。
5: 8:00 A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东路石虎关新市往菊花丽江，菊花丽江桥顶层左侧车道呢才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车尾呢排到二环南路石虎关由南转东匝路口附近，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新市往长贡彩云中路跨线桥步道大概距离150米左右，义乌侧车道也故障车，故障车辆呢占据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减少，民警到现场进行了处置，事故车辆、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相当多，车尾接近广播立交，由广播立交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往石龙入口爬坡路段车速缓慢，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故障车辆已经拖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4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行车情况正常。在西昌路的新桥路口、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陪伴左右，直播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7: 好的，感谢雷鸣。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记者5月6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亿人次，日均为3.03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北京时间的8:04，雨水暂停歇没多久，新一轮的降雨要接踵而至了。下面呢，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尚逸显来跟大家聊几句吧。逸显，早上好。
11: 早上好，主播。五月初啊，往年同期正值干热季的云南，今年雨水丰沛，再搭配冷空气温度一路走低，我们云南大部地区体验了数年来最清凉的一个五一假期。昨天夜间开始呢，冷暖空气碰撞又将给我省中东部和南部带来一次降雨过程。今天白天，在昭通、曲靖、文山、红河、楚雄、丽江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冷空气推进，雨势就会增强，从丽江一直到版纳会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带。夏季的雨啊，常常会伴随着局部的强对流天气，前一秒还在风和日丽，下一秒就乌云压顶，狂风暴雨冰雹接踵而至，大家出行要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我们来看风景。

0: 据天气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2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9到20度，官渡古镇阵雨13到23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2到16度，玉溪印月潭温泉小雨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3到23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2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3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易贤。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4: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
6: 来
1: 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的时间陪您持续关注资讯。
6: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数据。
8: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7: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候补成功率又很低。那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0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的组合。我们来了解一下。
9: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

0: 互补组合间存在形成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形成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1: 那为了缓解节假日景区一票难求的问题，九寨沟在全国景区中率先推出了门票候补的预约创新机制。那这项举措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又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2: 这个功能的开发呢，基于我们2024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黄牛囤票，五一国庆期间以一个高价售卖，为我们真正的刚需的游客造成了一个资源稀缺的一个状态。
3: 2024年国庆期间，景区订票量一度达到峰值4.1万人次，但实际入园游客仅为3.6万人次。这5000张票的缺口，正是由黄牛囤票所致。原价280元的套票被炒至高达1800元。游客的误解让景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必须优化票务机制。经过调研，九寨沟景区发现，游客在查询显示无票后，普遍认为景区当日不会再有官方途径买到票，不得已转向黄牛购买高价票。
2: 根据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开发这个候补的功能。2025年开始尝试候补。
3: 为了防止黄牛钻空子，景区将候补预约者定位距离的限制设定为距离景区40公里范围内。今年起，景区工作人员又根据实际客流量和购票需求，对这一距离进行动态调整。
4: 当我们的人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距离进行缩小，大概是景区附近的1公里范围内，优先满足已经到达景区门口的这一部分的游客。
3: 这个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从5月2号起连续3天达到4.1万人次最大承载量。5月3号这一天，候补票也迎来高峰，在有退票的情况下，共有2843名游客成功候补到门票。
5: 说完了出行和游玩的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养生。立夏之后啊，容易出现夏季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自己的疲劳，养好精神呢，大家就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又该如何健康的休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夏打盹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7: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6: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7: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6: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早高峰来啦，所以和张莹在上班的路上，大家聊一聊你最近想摆脱什么样的烦恼呢？
1: 刚刚我们不是听了一则新闻吗？关于这个夏季打盹的这样一个科学的子午觉，
0: 对，
1: 然后我就和思雨探讨了一下我俩午觉的时间。真的，我觉得进入到夏季，大家真的不要睡太久。
0: 这个张莹非常的健康，她就是15到30分钟，她其实觉得 OK 的。
1: 我就是小气的那种人。
0: 我这个早班的这个疲劳，我睡不够2个小时，我缓不过来。
1: 哇，午觉睡2个小时，太完整了。
0: 但是我又觉得我真的太累了，就是头天晚上，然后到早上5点多起来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太累了。
1: 这个倒是因为每个人他身体的机能和体质不一样嘛，有些人就是需要去这个睡觉来缓解自己的疲劳。

0: 疲劳。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哈，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呢？
1: 我是想摆脱睡眠不足，真的。阳光彩虹 morning 这样说，他想摆脱自己贫血，他说我就服了，能不能不要贫血了？突然之间两眼一黑，他真的是很怕什么时候就把头撞上了，就这种蹲了站起来。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就很好笑，又心酸又好笑。
0: 怎么？
1: 就是有两个姐姐，可能就是40+，然后要再创业，就搞那种就是搞短视频赛道，然后两个人就想跳街舞的那种，各方面打扮啊、配合舞步都练得非常的娴熟。
0: 结果呢，
1: 然后他蹲下去就开那个手机，他拍的就是这一段，他就开手机，然后准备要跳舞，然后站起来，好来了，然后咔站起来之后，马上一脸前一黑，
0: 两眼一黑，
1: 然后就开始蹲下去，旁边就是怎么了怎么了，就属于站都站不起来。
0: 不是剧本吗？
1: 不是剧本，
0: 就真实的反应，
1: 就真实反应。然后他就把这一段放来，旁边各种留言，好心酸啊，
0: 听到没有？
1: 他的标题就是年纪上来了，想做什么都不容易。
0: 40+的朋友不要随意的蹲下站起。
1: 我之前吃过那个补血的那个铁片
0: 啊，怎么样？
1: 就吃了我就想吐，就是它那个很伤胃，所以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遵医嘱，看一看，找一个就是你贫血这种适合你的这个补血的产品，要不就是喝那种铁剂，看会不会好一
0: 点。哦，对，铁剂是的，
1: 就
0: 找医生，
1: 找医生了解一下。
0: 好，再来看一下没有情商的 Y， 他说日常祈祷耳鸣可以彻底结束。耳鸣是不是人在特别疲惫的时候？
1: 对，耳鸣就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下降，它是突发性耳聋的前兆。
0: 哎呦，太严重了，
1: 要去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吃组合。其实我也有，我就是吃一个药的组合就非常有用，胞灵胆碱加一片胞灵胆碱加一片那个银杏叶片加一片。哎，加一片什么？
0: 思雨真的是久病成医了。
1: 对，加一片什么？反正是医生开给我的这三个东西，就是耳鸣之前会有前兆。它会有一种眩晕感，会有不舒服感。
0: 哎呦，
1: 马上把药吃上，两天就缓过来。
0: 天，那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它这个不能根治，所以你一定要去医院看。
0: 是，
1: 要重视它。
0: 好，柠檬汁之下，他说想控制饮食，吃七分饱，但是我总想吃非常饱。想锻炼但是动不起来，这最近的烦恼。哎，我昨天看了王心凌的一个早年的一个早期采访，因为她很瘦嘛，然后主持人就说你到底是怎么来控制自己身材，她就说她只是饿了再吃，然后主持人就说什么叫饿了再吃，她说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嘴馋，她就是饿了再吃，但是呢后来那个弹幕上又说嘛，就是也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就你要真的饿了再吃，你就还是会吃的非常饱，这个饱和七分饱差距很大。
1: 鞠婧仪，大家知道鞠婧仪吗？
0: 有很瘦，
1: 就是四千年美女嘛。
0: 对对对，那个
1: 她的那个方法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怎样？
1: 就是吃一口，小小吃一口，嚼非常多次，
0: 嚼10分钟是吧？
1: 就是你他吃一口面包，他可以嚼出50下。
0: 哦，
1: 你就是强迫自己多嚼，你嚼了以后就会放慢吃饭速度，然后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自己自觉的就会，你就是觉得你感觉吃饱了，实际上只吃了以前的70%。
0: 对，
1: 就是靠多咀嚼来降低食量。
0: 我一般都是倒
1: 方法，
0: 倒和吞。
1: 上早班赶时间，
0: 赶时间都是吞。
1: 特种兵吃饭啊，好啊。
0: 对，好。爱晴晴说负债啊，没有了收入，果然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早年呢，我是父母的小公主，甚至都不用工作。但是现在父母生意出了问题，他说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切。
1: 没有工作经验，要再入职场，你看过了这么多年公主的生活，再入职场
0: 难。
1: 真的是，我也替你挺烦恼的啊。余温说他最近一直在纠结远嫁真的合适吗？他是单亲家庭，
0: 好像也有人说女孩子，
1: 或者是家长跟你过去呢，看行不行。
0: 对，这个要自己选择吧，到底是为了爱情还是
1: 对
0: 吧？这个就很难抉择。
1: 每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是祝福你能够顺利解决这个烦恼，好吧？好，那么我们会稍微的休整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你最近烦恼的事情告诉我们，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咳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儿。
16: 晨光正好，
17: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7: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8: 啊，不会吧？
19: 真的假的？
20: 我看这早该改了。
18: 看啊，
16: 就是啊，
19: 我看啊。
21: 大家来说。
22: 大家来说，今天咱们来聊聊贵金属回收的话题。日常生活中呢，不少朋友会投资实物金银，尤其是去年开始的这一波金银价格大涨，更是吸引了很多新兴投资者。但也正因如此，新买家们并不了解，实物金银要出手变现是会有许多其他费用的，你的盈利可能并不如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高。
23: 服务费也太贵了吧，30%的服务费。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呢？
24: 最近太原消费者张女士反映，她在家附近的99金管家门店处理闲置银饰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商家全程没有告诉她回收银饰要收取服务费，交易完成之后她才发现自己被扣掉了高额的服务费。
23: 我只拿到350，就150的服务费，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费有点贵了。后来她说我们就这规定。
24: 张女士认为收费不合理，并向店员提出退费，店员在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的情况下依然拒绝退费。
23: 如果你要是提前告了我，我可能还考虑考虑。我说你全程到尾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其实就是觉得这点不合适。
24: 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针对张女士的质疑，店员承认服务费确实收了150元，其中包含提成费、邮费、保价费等，并且强调全国都这样。当消费者追问为什么不提前告知时，店员的答复是，你也没有问我呀。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或是退还服务费，店员则表示确认收钱协议已经完成，交易就终止了，还说服务费包含各类成本，属于正常范围。
25: 黄金或者白银、铂金、钯金回收的时候，我一般都报的是到手价，大盘也收不了这个，那我们挣什么呢？这服务费它是按照当时的大盘，它跌了我也不可能管你要回来这些钱。它这个150是毛利，提纯费、从容费、邮费、保价费什么都包含在里的。白银的服务费全国都这样，你可能没有了解过白银的回收市场。我告诉你的就是回收价，签字同意的时候就是你确认，然后钱就到了，这个协议就截止了。
24: 白银回收有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家黄金白银回收门店，有的商家明确表示，回收白银不收取任何服务费，只要在大盘价基础。

0: 补上，小幅下幅，也就是说回收价会比大盘价略低一些。
1: 有服务费吗？
2: 都不收，就是大家挣的钱的点不一样。像我们就是大盘价减一块，比如说达到几公斤的这种，我们就大盘减两毛。
0: 有的商家则是消费者不主动问，就不会告诉消费者要收服务费，只是强调公司系统给出的是最终回收价格，上面标注了服务费，服务费的多少由公司统一规定，消费者只能看到最终的到手价，看到到手价的同时就能看到服务费收多少了。
2: 这个小程序它会直接把您到手价报给您的，这个是由公司来定的。
1: 然后呢，这里边是不是要扣除一定的服务费呢？
2: 您的话应该是不低于15%。
1: 因为我看你们那个上面是没有写明白银的服务费是多少。
2: 对，是这样的，这个白银和铂金、钯金它给到的是直接到手价，只有这个黄金是有大盘价的。
0: 记者调查发现，白银回收收费名目多，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正规机构普遍采用当日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幅的方式结算，下幅已包含全部成本与利润，没有额外收费。不正规的机构则有可能巧立名目重复收费，比如提纯费、精炼费、损耗费、折旧费、氧化费、手续费、检测费、上门费、容样费、工艺扣检等等。这些费用不会提前明确公示，都是在称重检验之后临时提出，导致实际到手价格与前期报价存在明显差距。业内专家提醒，合理回收应该只核算重量、纯度，按实时大盘价合理下浮，下浮之外再额外扣费都没有依据。
3: 白银回收它这个回收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就是市面上它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差异度也比较高，在现货实际的这个回收里，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八两秤啊，在称重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回收方它经常以包括所谓纯度不足啊、氧化，包括有无发票这些方面去压价，建议多方比较。30%的服务费这肯定是问题比较大了。白银今年它的这种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作为回收方来说的话，它可能也需要一些价格上的空间，才能保证自己在这种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万一碰上一些不利的波动的情况下的话，能够维持利润。在交易之前一次性问清，包括它其实有不同的名目，包括这个手续费啊、检测费啊、损耗费啊，就正常情况下的话，它的一个合理的损耗基本上是在1%左右。
0: 黄金回收通常会标明每克收取的服务费，而白银回收则常以系统到手价模糊处理，这种区别对待是否合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4: 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真实全面告知相关费用和费用的构成。本案中，商家在交易全程未告知30%的提高服务费，事后消费者才在订单中发现，那么涉嫌经营者故意隐瞒和价格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有可能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价格法所明文禁止的价格欺诈。如果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消费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0: 早高峰来啦，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先到大象新源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我觉得到了夏天啊，一定要有一双宝藏的好鞋。
0: 是，
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官网，售价一双1000加。
0: 是，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一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不等，而且有7款颜色可选。
0: 对，
1: 那大家可以搭配各类服饰啊，都非常的好看。
0: 昂跑就是以这个缓震舒适而闻名的，整个材料用起来呢，透气耐磨，四季都不会闷，踩云感非常的明显。再次提示大家，1000加的这个昂跑专业跑鞋，我们这个399啊，在大象新源商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除了昂跑休闲鞋呢，既然要出门了，防晒也是必须的。你看云南这个太阳啊，一定要最高倍数，好吗？给大家带来的是安耐晒防晒组合，防晒指数 SPF50+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非常足，质地轻薄。成膜块，清爽不黏腻，你在面部打底的话，妆前打底它不搓腻不泛白，长效守护面部肌肤。
1: 是的，那这款组合呢，包括了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

0: 加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这套组合市场售价266元，今天我们大象星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69元。
1: 哇哦！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好，赶快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话题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小李说了，中个500万可以解决90%的烦恼。
0: 哎，
1: 你说的对啊，
0: 我总感觉有钱人的烦恼可能我们也不懂，
1: 也有可能，毕竟和我们不在一个世界啊。
0: 我之前想过，就是我中，比如说我不说500万吧，100万吧，我觉得我下意识的第一个烦恼，你知道什么？
1: 是吗？
0: 我怎么才能让周围的人不要知道？
1: 低调一点。
0: 对，包括就是你要怎么想把这个事情给盖下来，然后我再若无其事的来上早班。
1: 我是隐形富婆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按时早起说，每天不知道要干嘛，下班就回家，感觉生活日复一日，他觉得这样的单调让他比较苦恼。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日常啊。对
1: 啊。小鱼诺诺他说恋爱麻木感啊，他说这事儿非常困扰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刚认识那半个月他觉得非常的新鲜，后来坐在一起就没话说，他就开始厌倦，就开始麻木，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人不合适。但是一想我又要重新认识新人的话，那我这边流程不是要再来一次啊，他就好累。但他又不想一个人就很孤单。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恋爱麻木感啊，这个是属于没有遇到对的人。
0: 对，
1: 其实这个人是不对的，所以你才会麻木。如果对的话就会好很多。
0: 对的人天天都过情人节。
1: 好的，对于相关话题你想摆脱什么烦恼，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吐槽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5。

0: 朋友，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目前市内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方向寿关青石往大顺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桥下桥口不到，彩云北路进入二环东路最右侧的车道，两分钟之前呢拖曳了一辆故障车，车道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由南转东匝路口附近行驶过的菊花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的西段关南福海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行驶进入明波立交桥的由南转西匝道不到，也拖曳了一辆故障车，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的车尾目前呢是排在关南立交的附近。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高峰时段的常规的高峰路段车多，西二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寺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 1.63 左右，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小王是个热心肠，某天在边境小镇遇到一位渔民，对方说，
7: 哎兄弟，帮我带箱海鲜到城里边呗，给你200块钱辛苦费。
6: 小王心想，顺路的事儿还能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结果这箱海鲜里竟藏着几只濒危的海马，小王因涉嫌走私被调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成了走私分子的工具人。
8: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濒危物种受保护，走私行为零容忍。海马、观赏鱼等濒危物种受国际公约保护，携带运输需合法手续，切勿因小失大，别让热心变违法，别让帮忙成帮凶。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晨光正好，
9: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9: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邮轮是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那今年以来呢，这一船型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短期和中长期的租金也是大幅上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船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9: 在辽宁大连的一家造船厂，一艘

0: 欧超大型邮轮即将完成合拢，船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23艘邮轮的新订单。
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李少学，
2: 首时订单呢是123艘，首时全部订单排到2030年。
0: 记者了解到，邮轮新造船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今年以来进一步繁荣，在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 大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克雄，
3: 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订单新承接的是10条船，其中呢9条船是原邮轮。
1: 中船城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祥，
4: MR 船型作为成本邮轮的主力建造船型呢，造船价它属于上升通道，大概比去年呢同比上涨了5%。目前 MR 的这个船位呢已经排到2028年。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邮轮租金多次出现暴涨行情，特别是超大型邮轮的一年期期租租金，在刷新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后，目前仍维持在每天10万美元左右的历史高位。市场预判未来1到2年存在运力缺口，从而进一步催生新船订单。
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5: 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对邮轮呢有一个助推，邮轮的整个运费运价指数都在暴涨，所以呢也就会带动新造船下单的这个决心和速度。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对航运航路的阻隔，使得船东也在考虑未来船队的这个安全，所以他们也会多下一些单子。
6: 近年来我国造船业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船厂为什么能从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突围？继续听报道。
0: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有4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首先在装备上下了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
1: 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7: 我们配置了大型龙门吊之后，可以实现大型总段搭载，一条 VLCC 仅用35钩尽可实现吊装作业，相当于我们的船坞的效率或搭载速度就会是别人的一倍。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
8: VLCC 开工到它交付大概多少
2: 年？一年之内肯定交付了。我们综合的成本比日韩船厂都要低10%左右。
1: 大连长兴岛海关副关长周斌，
9: 今年以来实现了10万吨以上成品邮轮的首次出口，超大型邮轮 VLCC 也实现了批量化的一个交付，邮轮成为了大连造船业新的增长引擎。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共有17家船东在7家船厂新订造91艘超大型邮轮，合计2799.1万载重吨，其中我国船厂共承接83艘，合计2559.1万载重吨，占全球总订单的91.4%。
10: 视线转往江苏，江苏省无锡朔放机场的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日前正式启用了，为携宠出行的旅客提供一站式的咨询指导服务。我们来听报道。
11: 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位于无锡朔放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层52号值机柜台附近，一个透明的圆球空间内设置了专属休息区与补给站，供旅客及宠物休息，同时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旅客答疑解惑，帮助办理手续。
12: 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工作人员罗婉容，
13: 一些旅客不知道如何托运，选什么包装箱，带哪些书面证明，那么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详细的资讯，而且我们会协助指导办理手续，
14: 就非常贴心，安全感满满。在这里所有和宠物有关的可以得到一站式的服务，让我们带着宠物一起飞行更顺畅和舒心。
11: 此外，如果航班临飞前发生突发状况导致宠物上不了飞机，该功能点还可提供宠物暂存或临时转运服务。据了解，目前宠物飞行分托运和进客舱两类，即人宠分开和人宠同行两种模式。去年无锡朔放机场共完成宠物托运658起，其中宠物进客舱24起。此次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的启用，是无锡朔放机场推动宠物友好型机场建设的重要。

0: 在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试音碟。电影《无间道》中一首《被遗忘的时光》，成就了梁朝伟与刘德华在音响店中试音的经典场景，至今仍为影迷和歌迷津津乐道。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这首经典作品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1: 是谁？

看红颜尽晚霞。我说缘分啊，一如参禅般说话。你来如梨花，洒满了纸上的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呀讲一段清朝乾隆年间真实发生过的医疗奇案。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15年，北京城的夏天呐，热得跟蒸笼一样。 入伏之后呢，更是连一丝风都没有。紫禁城里边宫殿密集，空气流通特别差，上到宫廷当差的侍卫、太监、宫女，嫁到太医院里的值守的太医，每个人呢都被闷热的天气熬得精神萎靡烦躁。那么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名叫纳尔苏，他是紫禁城里边正经编制的御前侍卫，职位呢是三等侍卫，专门负责的是养心殿周边的区域的值守护卫工作，属于啊离皇上起居办公地方最近的一批护卫，责任呢比普通的侍卫啊要重得更多。御前侍卫这个岗位啊，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呀，首先呢得是满洲八旗或者是蒙古八旗的出身，在家世里清白，没有任何的污点。其次呢，武艺必须过硬，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骑射功夫都得拿得出手。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眼神必须特别好，反应必须特别快，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盯着皇宫里的每一处的动静，有一点的异常，一个陌生的人影，一点奇怪的声响都不能放过呀。所以说眼睛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更是保护宫廷安全最关键的倚仗。纳尔苏呢就是这样一个实打实的靠谱人。那一年呢他34岁，正好是身强力壮精力呀、最旺盛的时候，身高体壮，肩膀啊宽厚，往那一站呢就自带一股威严，势力更是在整个侍卫营里边都数得着的。白天的时候啊，他能站在值守的位置看清楚远处宫廷上的瓦片的纹路，晚上呢借着月光或者是宫灯的那个光亮，也能一眼就分清啊是自己人还是外来人。他平时做事特别认真守规矩，全程都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宫里的侍卫统领、内务府的官员，甚至太医院经常来往的太医，对纳尔苏的评价呀都是挑大拇哥，特别高，都说他是个稳当人，是皇上身边啊放心的侍卫。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身体硬朗、眼神跟鹰一样锐利的一个汉子，会突然呢栽在眼睛上。怎么回事呢？那天呢纳尔苏呢是正常当值，午后的时辰太阳最毒，他站在固定的值守点位上一动不动的呀盯着周围的通道，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再加上呢天气闷热，空气不流通，人身上的气血运行本身就不太顺畅，心里啊也容易跟着憋闷。纳尔苏一开始呢还能咬牙撑着，心里想着呀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换班休息了，喝点水凉快凉快。可就在他专心留意四周动静的时候，左眼呢突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疼也不是痒，是一种啊从眼球深处发出来的发紧、发闷、发胀的感觉，就好像这眼睛里边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气也不通，血也不顺。紧接着呢这眼前猛地一暗，就好像啊有人突然在他眼睛前面蒙了一块厚厚的黑布，一点光都透不过来。一开始啊纳尔苏呢还以为是自己盯一个地方太久了，眼睛累花了， 以前呢也有过这种情况，眨眨眼缓一缓呢也就好了。他就使劲的眨了眨左眼，又闭着眼呢揉了揉眼窝，想让自己呀缓过来。可这一眨一揉不要紧，眼前的黑暗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最中间的位置完全看不见了，就剩下边缘啊一点点模模糊糊的光影了，看什么东西都是歪的变形的。原本笔直的宫墙在他眼里呀、变成弯弯曲曲的影子了，脚下的青石板路也分不清界限了，眼前是一片混沌。再想用力的睁眼去看，眼睛里边就开始疼了。那种疼不是眼皮表面的疼，是从眼球深处啊往脑袋里边钻着疼，就连着太阳穴呀、连着眼眶子呀、连着后脑勺，一阵一阵的就抽着疼，疼得他额头啊瞬间冷汗就冒出来了，顺着这个脸呢往下哗哗的直流。纳尔苏当时这心里头一下子就慌了，他当了十几年的侍卫，在外边护驾的时候受过伤，胳膊上腿上都留过疤，可是他当时从来都没怕过，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儿啊让他从骨头缝里边往外发冷。他也知道眼睛对一个侍卫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家人的依靠啊，他家里有老母亲，有妻子，还有两个呀未成年的孩子，全靠他呢当侍卫的俸禄啊过日子。如果说这眼要瞎了，他不仅呢会被革去职位，断了俸禄，还会变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你更别说照顾家里头人了。他强撑着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大喊大叫啊惊动殿内的人，就是慢慢的挪动着脚步，靠在旁边的廊柱上，试图啊让自己呀、静下心来缓一缓。可不管他怎么闭眼休息，左眼的视力啊就是回不来，中心位置永远是一片漆黑，黑暗的范围呢还在一点点的扩大，疼痛感呢也越来越强。当班的侍卫统领啊很快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走过来一看呢，哟，纳尔苏这个脸色惨白呀，嘴唇没有血色了，一只手死死地按着左眼，另一只手呢在那抓着柱子，浑身都在轻微的发抖，一看这就是看不见东西了。侍卫统领不敢耽误，立刻叫两个年轻的侍卫小心翼翼啊把纳尔苏呢扶起来了，送到了紫禁城里专门给内侍还有侍卫看病的偏院，紧接着呢又派人火速的到太医院呢传信儿，让眼科方面有经验的太医啊赶紧过来给诊治。宫里的太医呢听说御前侍卫突然失明了，而且还是在当值的时候突发了急症，一个个的呀都不敢怠慢，先是领头的眼科太医坐下来诊脉，又翻起了纳尔苏的眼睑呐，仔细的查看，问他发病的时间、感觉，有没有受过外伤，最近有没有上火生病。旁边其他的太医呢也轮流诊脉观察症状，把中医里呀望闻问切的步骤全都认认真真的做了一遍，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可是一番检查下来呢，所有太医的脸色呀都沉了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先开口，气氛呢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压抑。纳尔苏躺在床上听着周围没人说话，安静的吓人，心里啊更慌了。他呢强忍着这个疼，就问太医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还能不能治好了。领头的那个太医啊 唉，叹了一口气，只能就如实的告诉他了。这个病啊，其实到今天来说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堵塞了。用当年中医的话讲呢，是目系脉道骤闭，肝血不上承，目窍失养。说到这儿，这个病到底有多凶险，我得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普及普及啊。人的眼睛能看见东西，全靠眼底有一根最关键最粗的主动脉。这根动脉呢，就相当于是眼睛的生命线，专门负责给视网膜供血、供氧、送营养。一旦这根动脉突然被堵住了，血液瞬间就上不去了，视网膜呢就会立刻的缺血缺氧。就像田地里的庄稼突然断了水源，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干枯还有坏死。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种堵塞不是表面皮肤的淤堵，它是眼睛最深处最核心的脉道主干道的闭塞。你拖的时间越长，眼底的神经视网膜细胞坏死的越严重越厉害，等到这个细胞彻底的死透了，你就算后来咱把堵的那个地方通开了，这个视力啊他也救不回来了，那这辈子这人就彻底就瞎了。而且呢，这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特别特别快。视网膜中心动脉堵了之后啊，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进一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简单来说呢，就是眼睛里边啊，负责感光、负责形成视觉的那一层关键组织，慢慢的变性、坏死、萎缩，视野呢会变得越来越窄。从一开始啊，中心看不见，到最后整个的眼睛都彻底的没有光亮了，没有光感了，最后这人呢就彻底失明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一个余地了。在当年呢这个医疗条件之下呀，就这种眼病啊，实话实说，几乎就是不治之症。太医们呢翻遍了历代传下来的医书，用尽了手里边能用的办法，开了清热明目的药方，熬了活血通络的汤药，甚至用了外敷还有熏洗的法子，可全都不管用。纳尔苏的眼睛啊没有一丁点的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说这宫里边那么多的太医，这全都是当年那个年代啊全国顶尖的这些医生，怎么连这么一个眼病都治不好啊？其实啊，不是说当年咱们那些个太医们、御医们他们不用心，也不是说他们医术差，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抓住病的根源。大家伙能不能明白，就这个病的病根它根本不在眼睛表面，不是在眼皮，也不是在眼球，不是在眼角膜，而是在干眼通道。中医里边流传了几千年一句最核心话，叫什么呢？肝开窍于目。人人都知道眼睛是肝脏的外窍，肝经从肝脏出发，一直连到眼睛深处的目系，是一条专门的通道。肝脏啊，它除了给我们藏血、过滤身体当中的血液，它也会产生新的气血、津液、营养物质，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眼睛。怎么供给呢？得通过这条通道才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里边，咱们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舒服。你这眼睛一看呢，就特别亮。那这条通道呢，就是肝眼通道，是眼睛和肝脏之间唯一的输送管道。纳尔苏这个病啊，说白了就是肝眼通道突然彻底的闭塞了。因为天气闷热嘛，心情又烦躁，长时间的站在那儿，气血不畅，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急剧的上升，气血逆乱，一下子就把这条最关键的通路啊 堵得严严实实的，水泄不通了，肝脏里边的血液送不上去，营养也运不过去，眼睛彻底断了补给，就像那个管道被焊死了，你水龙头再大，它水它流不到那个庄稼地里边，那庄稼地它只能是怎么样，就干旱焊死了呗。普通的药呢，力量太轻了，穿透力太弱了，就像用那个小勺去捅那个焊死的钢管，根本冲不开这条啊已经闭塞的通道。那么你这个通道打不开，你吃再多补眼睛的药，它根本到达不了这个眼病病灶的位置，吃多少它都是白费，一点用都没有啊。太医们啊，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病的要脉，就是这个病啊，你得通这肝眼通道，还要明目，也要修复。可是太医们当时他找不到真正的彻底打开肝眼通道的药材，更不知道怎么去搭配这个药材，才能做到先通开通道，再修复眼底，通补结合。所以呢，会诊之后啊，所有的太医呢都在那儿叹气的叹气，摇头的摇头，就说哟，这个病太难治了，目前咱们真的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只能开一些温和的药啊，慢慢的调养，大概率最后还是会失明。那段时间呢，纳尔苏啊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躺在床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觉，一闭眼呢就是眼睛发黑的样子，一睁眼呢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时候人这心里边肯定是着急上火，又非常绝望啊，他就特别的怎么说呢，钻牛角尖儿，这心里边就想，就怎么我得了这种怪病呢，就我也没做什么事儿啊，就我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啊，他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啊走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心情呢越来越较真儿，这眼睛呢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差，黑暗的范围就越来越大，疼痛感越来越强，有时候就疼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整个人呢就快速的消瘦下去了，精神呢也濒临在崩溃的一个边缘。就在所有的人都觉得纳尔苏这辈子眼睛彻底也没希望了，只能就等着瞎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太医院的年轻太医啊提了一句，为什么不请黄元玉过来看一看呢？黄元玉这个名字一出口啊，在场的太医们哎眼前都亮了，哎对呀，怎么把他给忘了。黄元玉呢是乾隆年间非常有名的御医，医术很高，尤其擅长呢调理脏腑，打通脉道，对各种啊疑难杂症，尤其是眼科的病症啊有极其深刻的一个研究和造诣。他不是那种啊只会照搬古方古法用普通的方子的医生，他是一眼能看穿这个病根，直击核心，对症下药的一个高手。而且他手里边有很多呀，你哪怕在太医院你也找不到民间的好的一些个稀世珍宝的药材，这个是最主要的。黄元义这个人呢本身经历就很特殊，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被庸医误诊伤到了眼睛，一只眼睛呢留下了病根，从那之后啊他就发奋学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脏腑和眼科上，对肝和眼睛的关系，脉道堵塞的原理，包括各种的猛药特效药的一个用法啊，他研究的比谁都透，他治过的疑难眼病也不计其数，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眼病到他手里边都能够起死回生。很快呢宫里边就派人呢去请黄元义。黄元义听说呀有御前侍卫突发了眼底的急症，就放下手边的事儿啊，跟着人呢来到了纳尔苏住的偏院。他没有急着开药啊，也没有随便的问两句就下结论，是先坐下来仔仔细细的给纳尔苏啊诊了左手和右手的脉，又耐心的问了发病的全过程，从一开始说怎么个发闷发胀， 又过了多长时间呢？发黑、疼痛，当时你身体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感受？就每一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又用专门的器具仔细检查了纳尔苏的一个左眼，感受到他的视力的情况。前后大概不到半个时辰吧，也就是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黄云逸呢就把这个病的病根儿啊就摸清楚了。他当场呢就对旁边围着的太医说，说的这个病不是绝症啊，还有救，但必须呢得用对药，而且必须是两种好东西搭配在一起用，加强药效，这个是唯一的治法，没有第二个选择。黄元玉开的第一样东西是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是纯正的赛加羚羊角磨成的细粉。第二样东西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个配伍极其严谨的眼科专用成方，君药呢也依然是赛加羚羊角。首先呢，纳尔苏的眼病核心就一个字儿：堵。堵在该眼通道，堵在视网膜中心的动脉上了，堵的就是非常严实，气血也上不去，营养也松不到，眼睛啊被活活的给憋坏了，饿坏了。所以说要想把这个病啊彻底的给治好，你第一步必须得把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这是基础啊，是所有治疗的重中之重，没有这一步，你后面不管吃什么名贵的药全都是白费。那天底下到底什么药材能打开这条闭塞的干眼通道啊？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种药材能做到。赛加羚羊角呢性质寒凉，专门入肝经，药性力量极强，穿透力极猛，是所有的药材里边清肝泻火、平肝息风、通脉开窍效果最霸道、最精准的，它能直接冲到肝经的最深处，把淤结了很久的肝火、堵死通道的气血一下子全部散开打通，把那条已经闭塞的肝眼通道强行冲开疏通，让气血呢重新的流动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活血药能比的呀，你普通的活血药它就只能通开皮肤下边的小血管小脉络，那力量太弱了，它到不了眼睛深处。而赛加羚羊角粉呢能直接通目系深层的主干道，也就是眼睛的生命线，这是它独有的功效，是别的药啊代替不了的。是不是单用赛加羚羊角粉就能治好病了呢？答案非常明确，也不行。因为赛加羚羊角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通通道、扫清障碍，它只能把堵的地方冲开了，让气血能过去了，但是它没有修复眼底的能力。通道打开了，气血能流过去了，可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层已经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受损了、变性了、坏死了，就像那个管道通了，你田里边的庄稼已经旱得快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得浇水啊、施肥啊、养护啊，重新的庄稼才能活过来。羚羊角粉它做不到修复滋养啊，包括再生这一步啊，它就是开路，它不能种地。而明目二十味丸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一共25味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恰到好处，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用处。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配合外用的羚羊角粉能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有滋养肝肾的，有的是活血通络，有的是明目退翳，有的是修复眼底的神经，有的是恢复呢眼底眼网膜的一个功能，有的是养护眼睛的。它们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专门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滋养眼神经，养护眼神经，恢复视力，是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损伤最对症的药材。 外用的赛迦羚羊角粉呢、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的赛迦羚羊角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让气血能顺畅的从肝脏流向眼睛，然后啊给后面那些药效啊铺好了路。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成分顺着羚羊角打开的这条肝眼通道，毫无阻碍的直接冲到眼底的病灶最核心的位置，开始一点点的滋养修复再生受损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眼神经，一边通一边补一边修。这也是黄元玉敢说只有这个方法能治好眼病的原因。黄元玉啊，当时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思路呢，给纳尔苏用药，剂量啊、时间呢、顺序啊，都把控的非常的严格。先让纳尔苏呢用温水啊冲服赛迦羚羊角粉，再按时服用啊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用药5天之后，纳尔苏呢明显感觉到变化了，眼睛里边那种钻心的胀痛啊、刺痛啊，明显的就减轻了。用药10天，左眼边缘的光影开始变亮，不再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了，能模糊分辨出近处的人影了，桌子呀、床的轮廓，虽然还是看不清楚细节，但是呢能感觉到光了，能分清楚东西的形状了。那么对纳尔苏来说呀，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用药半个月，中心视野的黑暗开始一点点的缩小了，原本呢完全漆黑的中间的位置啊，能看到一点一点微弱的光亮了，看东西不再严重变形，眼睛的疼痛感呢基本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轻微的发胀感。用药1个月，视力恢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原本堵塞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彻底呀重新的通畅了，肝血源源不断的上注于目，受损的视网膜慢慢的被修复，色素变性的情况呢得到了彻底的控制，视野呀一点一点的扩大了，清晰度呢也一点点的提升了，能看清远处啊近处这个人的人脸了，也能看清楚桌子上的茶杯呀、碗筷呀。就这样坚持按照黄元玉的方法用药，2个月左右，纳尔苏的左眼的视力啊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中心视野呢完全的清晰，不再发黑了，也不再变形了，看东西和健康的右眼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坚持用到4个月的时候，左眼彻底的痊愈了，视力呢完全回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百步之内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的锐利。宫里的太医看到这个结果呀，全都是心服口服。黄元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紧盯着这个眼睛治眼睛，而是一眼看穿了病根在肝眼通道，而且精准使用了赛迦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一通到底，一修到位，从根上呢解决了问题。纳尔苏痊愈之后啊，休息了一段时间，重新回到了御前侍卫的岗位上，继续值守，继续护驾，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做事还是和以前一样稳妥，就像从来没得过那场啊差点让他失明的重症眼病一样。今天呢把这个乾隆年间发生在紫禁城里边的医案呢给大家伙呢完整的讲述清楚了。其实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呀明白一个最实在的道理，疑难眼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对病根，用不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最终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只要是抓住肝眼通道这个核心的 病根儿，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再顽固的眼病都有恢复的希望，都能重新找回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这个真实的清宫医案呢，就先跟大家伙说到这里吧。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呀解惑答疑。
3: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5: 哎，欢迎您呐。
6: 尹老师啊。 以后这个蒙药致眼西方，尼木二十五味丸很多地区都很难供应了吗？
5: 对，因为方中的野生的赛迦羚羊角啊，真药呢很难再供应了。这样呢，咱们原材料啊供应不上，蒙药致眼西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很多地区以后确实就很难供应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又是眼病的高发期，很多的患者呀需要治疗，用不上药，病症啊控制不住。这些用不上药的、买不到药的朋友们，我特别担心呢，就大家这病情会加重，所以呢，给大家开展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一个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想啊缓解症状，也是为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争取时间。
6: 现在太感谢严老师了，我免费领取了三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5: 已经领取了三盒了。那今天呢，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6: 严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在用这个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相当不错啊。也谢谢你对我们老两口的照顾，知道我们生活困难，你真是为啥帮我们呢？
5: 我呀一直说呀，我一个人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呢，但凡有缘让我遇到了，我要看见大家有困难，我不帮助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
6: 哎呀，我第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就买了两个疗程的，还给我们在药费上减免了好多钱，我和老伴生活费呀都省出来了。
5: 我是尽我的能力，可是这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就真的很多呀。
6: 是，我们听说这个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很多地区啊都很难供应了，我们想等着有药多买点，可是一直等不到药，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吃的药快没有了，真的特别有点着急呀。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我今年72岁了。
5: 说说您老两口用药的一个情况吧。
6: 行，我有这个结膜炎得有10多年了，眼睛痒、干涩，还有玻璃混浊，白内障，眼底视网膜呀色素变性，右眼还长了个女疣，哎呀，很快就要长到那个黑眼球上了，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不管我怎么用药就是没有效，我始终坚持不做手术，视力啊最后还能保持在0.1，我要是做了手术，可能一点视力都没有了。我听了尹老师的讲课以后，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5: 是的，尤其是综合性的眼病，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一直常讲一句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就是我们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啊，它就像一场战争。您要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最终呢，咱找到根本原因呢，去进行治疗，我们就胜利了。就像您这个综合性的眼病，为什么我的眼睛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呢问题越来越多，它一定是有根源所在的。那根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阻塞。那么干眼通道堵塞的时候，您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排不出去，堆积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为什么有白内障啊，是因为垃圾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为什么有玻璃体浑浊呀，是因为这些个垃圾毒素啊侵犯了那玻璃体。那么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为什么呢，也是垃圾堆积在了眼底的视网膜上，是视网膜细胞变性了，形成了眼病。您还有弩肉，还有这个结膜炎，所以说这些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如果说呀，我们仅仅靠手术来治疗的话呀，您这个眼病做一次手术，您这个4-5种的这个眼病，一个眼球上，您要是做4-5次的手术，开4-5次的刀，您受得了吗？所以说当时啊，您没做这个手术，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正确的判断吧。但是不能说不做手术，他就任由病情的发展，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得解决病根啊。找到病根开始治疗的话呢，您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眼病它并不难治。
6: 对呗，自从我用上了你讲这个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我记得用了5天吧，就开始有那个排毒反应了，眼睛排分泌物就开始多了，眼屎特别多，早上呼的眼睛有时候都睁不开， 挨住十多天呢，眼屎就少了。早晨起来眼睛清亮了，现在用了快一个疗程了，眼睛可舒服了，不怕光了，也不干不涩了，眼睛一点也不眼了。林老师啊，你这药啊效果确实好。
5: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去病啊要去根儿，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奇方内含的金药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呢，眼底的毒素啊就能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啊就回来了，能把这些损伤啊修复了。您想您的眼睛它能不好吗？
6: 是，你看每天没那么烦躁了。
5: 嗯，
6: 我听尹老师讲，眼睛不好跟肝有关系。
5: 嗯，
6: 肝不好吧，就爱发脾气。你看我现在吃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我们二十五味丸以后，是不是也就调了我这肝了？我最近也不爱发火了。
5: 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一定是在调肝呢。肝堵，这个人才易怒；肝疏呢，我们就心宽了，就觉得特别的愉悦。
6: 是，现在眼前的雾也淡了，眼前肿瘤再也没长了，反而变小了。这药啊，药效真的是好啊。林老师，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八粒儿，一直都没敢加量，就怕吃没了断药。听你说，如果断药了，用上总胆视力眼贴啊，能控制这病情吗？
5: 对对对，总胆视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粉，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种的本草。

0: 这一点点的，咱们用黄石膏方这十多斤的药材，炮制出8年左右的膏资呢，一点点把这堵着地方通开了以后呢，两条腿起码保住了，咱不用担心的出现那个动脉闭塞呀，出现截肢的问题了。
1: 对，胃口也好受点了，也好了。
0: 哎，你这个肠机器、胃机器这种患者，一天的肚子里老有气胀，它跟一面鼓似的。这用黄石膏方一点点的恢复，脾的清气能够上升了，胃的浊气能够下来了，这个一点点就恢复了，很好。
1: 是吧？要我这个肚子胃口老胀啊，它喘不上气儿的，憋着气儿去了。
0: 啊，现在感觉那气儿少了吧？
1: 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气儿也少多了。
0: 那意思
1: 这
0: 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御方御药，你看跟这种民间的这种中药西药这个区别就很大了，慢慢的治就可以了，能治。
1: 嗯，这药还真好，真有劲儿。
0: 5克的药剂子就这样的，你慢慢的可以试着往上加量，你先加成7-8克来。
1: 哎，
0: 那个药引子现在还加了什么？
1: 我加的那个白菊花。
0: 用白菊花做引经药是吧？
1: 啊。
0: 暂时别的引经药不要调了，就把黄石膏方往上加，看加到7-8克、10来克怎么样？
1: 哦，行。
0: 嗯，加了量以后比现在能够好的更快了。
1: 好嘞，
0: 好吧。
1: 我再问一下，就我们儿子，
0: 嗯，
1: 他前些日子啊，
0: 嗯，
1: 他也喝这个嘛了，他不有那个嘛嘛，有点糖尿病啊，有点骨头啊，有一回摔裂了，
0: 嗯，
1: 不能让他喝这个，哎，这骨头挺健好的。
0: 骨头怎么的恢复得很好啊，现在
1: 哎恢复得很好了，
0: 嗯嗯，
1: 我大妈也没问题了，
0: 嗯，
1: 他就是那天呢啊，晚上吃完晚饭呢，他就喊没眼，就是说话噜噜了，
0: 嗯，
1: 就脑袋也晕了，
0: 嗯，
1: 也骂了，走道也不得劲了，不是，我说哎呦，我说这怎么这害怕，我是不是他的药腥的，他哪有毒的腥开了该，结果后来他就弄着上医院了，弄着上医院，赶到医院呢，走到板道啊，他给我来电话，就告诉他爸爸那个嘛吧，我叫他在车上，人一点点就好了，
0: 嗯，
1: 就好了，没事儿去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的那个 CT 啊，嘛事也没有，
0: 嗯嗯，
1: 嘛事没有，一点嘛没有就回来
0: 了。嗯，
1: 你看看他这个有问题没
0: 有？
1: 因为他
0: 有小中风的表现，没关系，把黄石膏方按时按点，让孩子用上。骨骼恢复得非常好，把他血液当中这种风邪去除掉了以后，防止得中风啊。
1: 可以。
0: 那他按时按点的用药，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
1: 血糖还可是10几个。
0: 那空腹10几个，他打了胰岛素呢，吃了降糖药呢？
1: 吃的降糖药，没打胰岛素。
0: 吃降糖药，他饮食当中啊，锻炼呢，能不能配合？这十几个血糖的话呢，控制不理想啊。
1: 对。
0: 啊，让他吃饭呢，管住嘴，迈开腿。体重胖不胖啊？
1: 不胖也不瘦。
0: 不瘦是吧？
1: 嗯。
0: 他这种情况的话，这一定要让他饮食当中多注意，烟呐、酒呀这些东西戒了。
1: 哎，对，他不喝酒。
0: 哎，不要喝酒，不要抽烟
1: 了，该叫他戒了。
0: 这个注意好，管住嘴，迈开腿，配合好了以后呢，把黄石膏方用上，降糖药按时按点的一定要吃。血糖不行，
1: 哎、
0: 年纪轻轻血糖就10来个血糖，这可能行啊？
1: 哎。
0: 啊，
1: 那个嘛，我这怎么喝法叫他？
0: 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1: 他现在刚开始喝才用5克，现在用到8克了。
0: 他先连续用10克。
1: 哎，
0: 好吧。
1: 好嘞，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1: 我还跟你说，你表扬这个杨老师吧，这杨老师经常惦着，经常给我来电话问我。怎么样？怎么样？哥些是哥些先给
0: 我
1: 来点。
0: 我表扬他，你们治好病了，就是对他对我们最大的表扬了。
1: 哎，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1: 哎，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石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一个老患者啊。
0: 你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啊、
3: 用4个多月了。
0: 哎呦，
3: 今天打电话感谢。
0: 好好好

0: 客气。今年多大岁数？
1: 81。
0: 哎呦，81岁的老人家，看你这个条理多清晰，上来说话。
1: 哎呀，我那个4年以前得一场大病，其实也不算大病，很简单的病，就支拉套，先是嗓子发炎，完了发展蝶豆炎，蝶豆炎完了最后就是三心炎化脓，这就做手术就住院了。
0: 哎呦，
1: 差点没死了。
0: 啊，那可不，你人上岁数以后呢，任何病症不能小瞧，很多人就一场感冒就能要了命了。上岁数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1: 哎呀，体重掉了3-4斤，2个月。
0: 哎呦，
1: 差点没那个命没搭进去。
0: 嗯，
1: 你这病治的也太无知，
0: 是
1: 留下不少后遗症。
0: 嗯，
1: 所以这4年多呀，哎呀，我也没怎么太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治了。听了你讲座以后，确实我信心挺足的。
0: 嗯，
1: 我听了2堂课，我就买了18瓶。
0: 哎哎，
1: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我是非常信服的。
0: 嗯，
1: 特别你看你那个开头那几句话。不随意的给出方法，又怕老百姓白花钱，又怕老百姓病情加重，像这样的大夫现在不多呀。
0: 啊，你不能动不动给人开个小偏方，你在那儿呢，好像老百姓得了意了，其实给人耽误了病了。
1: 不是，
0: 治病这个东西呢，这是实打实的东西。
1: 这么扎扎实实为老百姓着想，你是一个和老百姓坐在一个凳子上的大夫。
0: 我希望做到这一点。
1: 确实是让我这么大决心呢，我就听了2堂课，我就这么下功夫，这也是逼的没办法。
0: 对，
1: 这个住院你看挺简，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病，就住成就自来自。
0: 西医大夫有的时候呢，他照着他那一套套路治的话呢，小病治大了，一种病治成2种病，最后没法收拾了，你自己承担后果。
1: 就是啊，所以我的这一大堆后遗症。
0: 嗯，
1: 我现在就把那个高吃高房前前后后的吧，再早的就不说了。
0: 嗯嗯，
1: 留下的后遗症，第一个后遗症就是肝呐、啊，眼睛干、口干、眼睛干、皮肤干、嗓子干。哎呀，这肝的眼睛了，这4年多眼睛一直睁不开，干涩。
0: 哎呦，
1: 完了那个口干，下耳睡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
0: 嗯，
1: 在皮肤，我全身都是鱼鳞片儿。
0: 嗯嗯，
1: 可手一挠，那皮像下雪似的哗哗的。
0: 哎呦，
1: 中嗓疼，就是干。
0: 嗯, 嗯，
1: 再一个不爱吃饭，哎呀，饮食特别差，什么吃什么也不爱吃。
0: 嗯，
1: 一天成天都是躺着，睡眠也不好，入睡难。
0: 嗯。
1: 再一个这啊，再一个就是阳虚，这个病原来呢就是桃花风湿有点，但是这个病就加重了，特别怕冷。
0: 嗯，
1: 凉东西一点儿不敢碰。
0: 你看，
1: 大便不成形。我体检时候有什么呢？就是心脏有那个窦性心律、体胞改变。
0: 嗯。
1: 尿血里一个加号，尿蛋白有加减号。
0: 嗯嗯。
1: 我乳房呢，他说又手指大一个肿块发硬，大夫叫我检查，我没查。
0: 嗯。
1: 颈动脉斑块，现在好的呢，好的地方你说干燥，眼睛睁开了。
0: 哦，用黄氏膏方的几个月下来以后呢，这眼睛给睁开了。
1: 现在4个半月了，吃了3个月的时候就见效了。
0: 你看，
1: 眼睛睁开了。
0: 嗯。
1: 哎，现在那个口干就是睡觉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这些没了。
0: 太好了。
1: 皮肤不脱壳了，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0: 哎呦，那种就跟鱼鳞一样的那个皮肤慢慢就改善过来了。
1: 哎，现在改善了，原来我就是搓了一次，完了还长，搓了一次还长。
0: 嗯，
1: 完了前上个月吧，我自己试一试呀，我就那把那小腿都搓掉了，
0: 嗯，
1: 不长了，那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0: 非常好。
1: 嗯
0: 嗯，
1: 再一个吃饭，
0: 嗯，
1: 现在食欲挺好，吃的麻麻香。
0: 哎，80多岁的老人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香，我说这是长寿的标准呢。
1: 原来吃饭老打击我，
0: 嗯，
1: 家里人不是逼就是劝，那我也吃不下去。
0: 嗯，
1: 现在吃饭可香了，
0: 一日三餐，今天想吃点饺子，明天来点排骨，这多好的事情啊。
1: 哎，现在吃的可香了，就是饮食量翻倍了，
0: 老饭粒吗？
1: 嗯，
0: 哎，这老饭粒，这80多岁老同志这一口饭吃好了，想不长寿都难呐。
1: 睡眠也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哎呦，
1: 另外那个怕冷啊，原来不是前胸

0: 冒风，就是后背冒风，就腰冒风，腿冒风。现在最近发现的不怎么冒风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大便基本成型，还挺有规律的。
1: 嗯
0: 嗯。
1: 现在呢，这个大便呢、睡眠呢、心脏啊、口干呐、皮肤掉皮呀、这些恢复的都很好，是吧？
0: 挺好，我挺满意，特别现在可有劲了。
1: 啊，因此是80多岁的老人家了，你这个听了2节课就开始治疗，确实呢，治疗下来以后，这病一天天的改善。
0: 啊，我
1: 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它传承下来这种药方了。我说，只要正好适合的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把药。
0: 是啊，我那说铁杆粉丝。
1: 哎，好，
0: 谢谢你这个人，我也信这个药。
1: 哎，
0: 嗯，
1: 你接着往下治老人家，你接下来呀，你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往上调一调量，调成20克来。
0: 20克啊，20克
1: 。
0: 现在还有好的地方，就是那个，我最近发现手指肚啊，我原来手指肚折折巴巴、别别瞎瞎，现在手都鼓起来了。
1: 嗯，现在手指肚都鼓起来了吧？
0: 啊，
1: 好，
0: 好事。舌下青筋左侧，舌下青筋有个黑紫色的，往前鼓的挺老高，左边那个，完了现在我看到缩回去了、基本接近正常了。
1: 你用黄氏膏方，我说这些80岁左右的老同志呢，你吃100天。你身体上有一个大的变化，2个100天下来以后呢，有更大的变化。
0: 我现在还
1: 3个100天下来以后呢，很多人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呢，你就是没病的人，你用黄氏膏方，你治那么100天、200天、300天，你体会一下，用它来养生，明显自己那个精神状态呀，各个方面的细微的地方变化，比如说呢，白头发变黑了。人有了精神了，眼睛看得亮堂了，吃饭香了，睡眠好了，这个都是患者能够体会到的。哎，
0: 谢谢你啊，
1: 保重身体，我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0: 好，谢谢。
1: 哎哎
0: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Hello， 每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午间
1: 凑热闹。
0: 哎呀，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各位好，我是软软。
0: 是的，这个小狗你可是不是？
1: 哇，哎呀，春天的气息来了，是不是阿牛的？哦，不是任贤齐的。哦，阿牛是翻唱过。OK， 春天花会开，虽然现在已经立夏了，但是呢。很不少人是在五一节感到了非常冷啊，感觉还才刚开始春
0: 天，然后大家都去欣赏花了嘛，在这个季节各种花来了，这就是春城之花嘛，
1: 对，
0: 送给大家啊。会场的朋友呢，可以一起跟着我们的歌声一起来寻找这个花开的城市。

0: 这个
1: 新的歌曲呢，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飙歌环节。
0: 对对对，这个花真的太多了，特别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人拍这个兰花楹，哇，太美了，然后完全是太出片的感觉啊。
1: 嗯，就是在这个季节里头，这种紫蓝色一下渗进了我们整个季节里，就是专属颜色一样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们是热闹了。我们家那个小猫咪啊，那可是高冷到不行。
0: 真的吗？
1: 我们欢呼雀跃，它居然坐在那里不理我们。今天我就要跟它斗一斗气，我也不理它。
0: 你也不理它
1: 啊？
0: 嗯。
1: 过了半个小时，它突然蹲在我面前，
0: 咋了？
1: 唉，算了，看你也可怜，勉强赏你摸两下吧。

0: 就是这个猫咪的内心独白啊。
1: 对啊。
0: 哎，我跟你说，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人喜欢猫、嗯、有些人喜欢狗，都说猫特别的高冷，对不对、嗯、然后狗就随时嘿嘿的，然后就像一个那个，为什么说是舔狗嘛。我前段时间这个邻居家也养了一只狗，我就陪他带着小狗出门散步、哦、然后就遇到了在隔壁邻居家的大狗啊、哎、小狗立马躲我腿边了，哎呦，等大狗走了昂首挺胸，哼，哇哇哇，刚才是给他面子，不然我走赢了。小狗就是叫得慌啊，
1: 就是以前老话叫打狗还得看主人，看来这个狗是很看主人脸色的。
0: 对，以前还有一句话说叫的那个不要染、啊
1: 啊、找死了嘛，
0: 就是那种摸出摸出呢，然后尾巴叫的过来就是给你看、啊啊、
1: 但是狗狗当时因为不会讲话，嗯，如果你换成一只鹦鹉的话那就好多了
0: 啊，鹦鹉那会讲话可聪明了，
1: 局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嗯、有一天呢，我就看见一个隔壁的张大爷啊，他就问他见不见鹦鹉、嗯、哎嘿，你会什么呀？鹦鹉突然就是哇哇，我会学说话，
0: 我厉害了啊！
1: 结果他那个主人就给他出了个难题，那你学个狗叫吧。鹦鹉沉默了半天说，
2: 这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
0: 他懒得学狗叫呢，人家看不着狗叫、啊、要学你学。
1: 而且就是我会说说话是学人说话，我不是学狗叫呀。真好玩哈、啊，
0: 是的，
1: 所以各种宠物啊，它的那种卖萌啊、可爱啊，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嗯，你看有小朋友就特别喜欢养那种小仓鼠，你见过？
0: 哎，我跟你说，我是特别怕鼠类的东西、
1: 嗯、啊，仓鼠也怕，
0: 就是因为我先开始怕老鼠啊。
1: 只要长得像鼠的都不行、
0: 哦、对，你
1: 松鼠，
0: 原来我跟你说过一件事，就是有一只老鼠趴在我的引擎盖上、嗯、跟着我一起从城里回到城贡，把我吓惨了，
1: 感觉那个老鼠手上有吸盘似的、啊、
0: 就是我看到老鼠就是那种哎呀天哪，我就浑身难受，就是怕得不得了、嗯、老鼠
1: 还不得是真个那个前来的刀的、
0: 我咋都不敢打它，我直接跑，我比它跑得更快、
1: 哎、但是小仓鼠呢，小孩喜欢它，觉得是呆萌可爱、哦、你看我那个朋友家养的小仓鼠，它半夜啊就会在那个滚轮上奔跑
0: 啊，对对对，一直在跑，就感觉不会累啊。
1: 对啊，你是干嘛跑步机减肥跑俩小时啊。然后呢，我就说，哎呀，你呀，赶紧早点休息啦，别跑了，我看着你我都烦，你在那咔啦咔啦咔啦，还影响我睡觉。嗯，小仓鼠说了，
2: 哼，熬夜是我们老鼠的天性，我才不要你管呢。
0: 是呀，不是，这个熬夜都是。嗯，老鼠都是半夜出来偷东西。哎，我就在想，你突然为什么刚才我割了一下哈，我就在想，哎，那晚上老鼠熬夜的话，白天它是睡觉吗？
1: 睡觉啊，
0: 真的，
1: 我们出来它就是睡觉了。哦，它晚上吃饱了它就睡了、哦、因为只有在夜间人睡的时候它才有机会偷嘛。哦，所以白天你它
0: 过的是美国时间。
1: 对，它就跟你、哦、
0: 这样
1: 倒过来哦。哦，
0: 倒过来。
1: 哎，但是也有一种动物是老鼠的克星。
0: 那就是猫呗，
1: 没错，猫呢它也是警惕精神站着岗，
0: 但是问题现在很多猫还有抓老鼠的这个功能，
1: 基本丧失了。因为它都变宠物了嘛，摸来摸去薅来薅去的，然后呢就喂点粮，它也不愁吃，对吧，也不饿、嗯、我干嘛去抓老鼠呢，还费这个精神啊。嗯嗯 嗯。你看我朋友家那个朋友，他养那个猫啊，还跟他吵架呢、嗯、
0: 你跟他吵架了，
1: 他有情绪啊。啊，然后呢猫也是在那儿啊、有些时候不吵不闹的，但是呢他会默默的去把那个拖鞋啊叼到他的那个猫窝里去。哦、啊，
0: 那为啥呢？
1: 意思很明显啊。
0: 怎么个意思？
1: 哼，你一天天的就吵我、吸我、撸我，再吵，哼，你的鞋就归我了。
0: 哦，他的意思是，他要占领一样主人的东西。
1: 对，啊，要不给你了，
0: 就不给你了。啊，
1: 你一天天的在这儿跟我
0: 耍脾气，
1: 对、
0: 啊、
1: 各种事情给我搅一堆，我头都晕了，
0: 我头都晕了。
1: 他就是提前就。给你一些预告。嗯。OK， 轻松过后，一曲熟悉的旋律《当爱在靠近》，
0: 刘若英
1: 的一首歌曲啊，同样也是经典的声音，我们来一起分享喽。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

0: 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的月商城呢，要给大家带上好物。那夏天一到啊，护肤的难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肌肤稍微敏感一点的，或者是你用错了护肤品，你的脸立马泛红、刺痛，油皮更惨了啊！全天都是油光满面的啊，像是自带了一个反光板一样。但是呢，面对夏天的这个护肤难题呢，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么质地是非常清爽轻薄的啊，上脸搜的一下，哎，全吸收了，完全不黏腻，稳稳的拿捏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起了一道屏障防护，包括什么油混啊、敏感肌啊，夏天也能够稳稳的好用，而且是真的清透好肌肤啊。
11: 没错，而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型的维稳精华，抗老呢、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也是非常温和的，没有酒精和香精，敏感肌也可以大胆放心的使用。
10: 是的。
11: 那么今天这款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价仅需259元，效期是一年以上的，完全可以用完，大家放心购买了。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0: 是的，既然这么好的产品呢，要赶紧动起手抢起来啊！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还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绝了啊！很多人说这个智颜面霜，它就是胶原的守护神呐、因为呢，不仅停留在皮肤的表面，它补水，并且呢，能够营养味道了肌肤的基底，提升你皮肤自己的一个锁水能力。那么具有一个什么呢？深层湿润和抗衰老的修护。它的这个质地啊是很晶莹的，涂抹在皮肤各个地方，你都觉得哇很顺滑呀、那一整天你的皮肤都觉得水润润的。另外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抗衰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明显觉得皮肤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呢，也能够轻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11: 没错，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适合干皮，清爽款呢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呢，到手价仅需199元。新老板是随机发货的，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0: 是的，拿出手机啊，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头了，里面的东西特别的多，欢迎大家可以多多逛，多多买起来，真的是超值又优惠。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1: 好物不贵。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2: 音乐叙事的完整性，往往藏在未说出口

0: 的另一半。继2025年描述女性心情的蕾丝花边之后，周华健于2026年推出了新作《那一夜》，以男性视角完成了这场精彩的镜像对话。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华健全新单曲《那一夜》。
1: 弹指点烟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

0: 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医院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音又潮，
6: 够潮
3: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Are you ready？ 啊，中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7，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午间
3: 凑热闹。
2: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各位好，我是软软。
2: 哎呀，人的一天真的是太多太多的奇遇了。今天早上我跟你讲，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突然有点觉得不迷糊，我就跟我的闹钟对视了3分钟。
1: 看他干啥呢？
2: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1: 嘿，
2: 你还敢不敢再叫一下的啊？后来我们就达成了和解，我再睡5分钟，他又再响了一遍。
1: 闹钟都是为你好啊，闹钟要是不给你啊叫醒了，这节目就只能我单播了。
2: 关键就失去了他的职责了，是吧？
1: 对，而且我多单播得多无聊啊，是不是？
2: 哎呀，所以我就在想啊，这生活是多么的苦啊，我得让生活多一点糖。
1: 哎，对，多糖的方法可多了哈，
2: 就是，
1: 你可以这个干嘛，买点蜂蜜还是买点啥？
2: 买奶茶呀。
1: 哦，奶茶好啊。
2: 结果老板就问了一句，你要激烦他
1: 哦。
2: 我说我要跟生活一样甜就好了。
1: 嘿，这回答挺好的。
2: 老板就说了，哦，我染到了乌塔。
1: 这老板真的是搞笑不得了。
2: 我还是没喝到糖。
1: 对，人家说的挺好啊，生活本是无糖，对不对？我们生下来就是来受苦，就是来渡劫的。
2: 这我感觉老板的生活是无常啊，不是无糖。
1: 无常就是无糖，对吧？
2: 真是，
1: 人家都说了，我们人生当中30%那是开心的时候，有70%是痛苦和磨难的时候。
2: 都要给撑上，都要给打滚，都要给经历。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压抑来做功课的。
2: 那这样吧，我们为自己的生活做一做计划。比如说，你看你的这个减肥计划。
1: 哎，我跟你说，说到减肥，我这两天又胖了1公斤了。
2: 对的啊，
1: 搞得我有点焦虑。我连吃了2天，胖回了1公斤，所以那我今天一定要少吃一点儿。然后，我的减肥计划就是今天少吃一点，明天正式开始。然后结果到了明天再开始也来得及。
2: 所以这个计划还不是白计划，
1: 会
2: 不会是因为就是过节就放假，然后这个脂肪它也放了那么一点
1: 点。对，就是有一天，就是5月的某一天，5月的天空特别阴霾。
2: 我
1: 就哪里都不想去，我在家宅开了2瓶啤酒，我一下就喝醉，就我自己喝了2瓶啤酒在家里，然后就放纵了一下，
2: 结果第二天
1: 发现，耶，怎么我喝了2瓶啤酒没长秤啊？结果我又狂欢了一顿外卖，今天一下长了2公斤。
2: 所以这个罪魁祸首是那个外卖，
1: 其实是啤酒和外卖的这个累积，
2: 就是
1: 啤酒它没动，但是它已经爆发了，
2: 就爆发了。
1: 所以今天我打算，
2: 明天再减，
1: 吃了半个烧耳块，就是我今天所有的
2: 餐了，
1: 然后待会儿卖完货之后，我要去健身房，
2: 把那个无聊的肥肉给它跑了，是吧？
1: 忏悔一下啊，
2: 哎，到时候你记得这个带钥匙啊！你看我有个朋友就是出门忘带钥匙，结果了嘛，砸在那个门口在发呆。我说怎么啦？你是不是在想怎么办？怎么把他这个钥匙拿出来？
1: 他
2: 说不是，我突然想通了。我跟你讲，我这么大一人了，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还配进这个门吗？
1: 进门，我还以为他要进门当姑爷呢，就是连自己都没法照顾，怎么照顾你儿闺女呢？
2: 你换个指纹那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2: 刷脸那不就是还用什么钥匙？
1: 我们俩给他用的钥匙，那毛门为难平啊。

0: 方向白人、
1: 哎、我已经换的了
0: 你换的了干、哎、
1: 我才没钥匙、
0: 哦、好吗我还用的钥匙呢
1: 刷脸、嗯、管他了刷脸还好但刷手机就不能刷时间太长
0: 对对对对对
1: 刷到这个半夜、哎、
0: 但是用指纹也不好就是现在我们家另外一边不是也用指纹嘛、嗯、然后我女儿就每天弄那个指纹然后有些时候
1: 粘的可以给它粘开
0: 他现在能开然后有些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就发现怎么门是开着的然后他也不在家然后他关门的时候跑得太那个
1: 快了哦没关上我们也遇到过
0: 天哪
1: 还好脚上压了
0: 还好我们大中国安全还好我们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开着门又不会进小偷
1: 主要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啊！你别说我五一这两天啊，真的是啊，我发现全国人民出来玩啊，突然就觉得哎，今年这五一云南哈，属于长线旅游，领跑全国了。
0: 但是我觉得云南这天有点对不起全国的游客们，
1: 就没想到怎么冷起来了是吧？
0: 对他们说，
1: 你看老火加了雨别成冬哦，
0: 对，一雨就成冬啊，晒不着太阳的地方都是裹得小冬呢。对，
1: 又重新把我们收进去的羽绒服翻出来了。
0: 哎，它抱在哪儿呢？你跟我们说说。
1: 抱主要是抱在了就是几个热点旅游
0: 热点 啊，
1: 就大家熟知的，比如大理、丽江、版纳。
0: 哎，哇，
1: 一下就成为顶流目的地了。
0: 顶流啊！
1: 关键是除了散客之外，还有各种成团的那种小团深度游，他也去啊。
0: 啊，小团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就
1: 是
0: 一个私人导游，
1: 哦，
0: 就是一个帅弟弟带着三五个姐姐，然后去旅游，帅弟弟全程给你背包。然后还有这个
1: 拍照，
0: 抱着你爬泰山，我是在微信上
1: 抱着爬泰山啊，
0: 就是你爬不动
1: 泰山啊，
0: 他可以抱你上去，对，
1: 哇，这他也太能山了吧，
0: 所以要请两个弟弟换着抱啊，
1: 哎呦喂，就是本来脚不疼的大妈看见这个局面脚都疼了，
0: 脚都疼了，
1: 是吧？
0: 大妈也求抱，
1: 我上不去了，
0: 上不去了，
1: 我花了钱了，
0: 弟弟一滴汗，流入了帅哥的心中。
1: 对，
0: 这个差事还真难干。
1: 异地扛你上去，
0: 异地，我听
1: 成跟《水浒传》似的，
0: 我听成玉帝扛你上。合着你是王母娘娘啊，玉帝还扛你上去呢，
1: 上去还能看个彩虹
0: 啥，然后你回头说了一声玉帝哥哥，
1: 哎呀，
0: 来追我啊，
1: 咱梦里的场景就还原现实了呢，是吧？
0: 大宝来追我，
1: 追什么追，把老娘扛上去。
0: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杜德伟的《彩虹》。当然也邀请收音机前的你来跟我们一起唱哦。哎，老苏，
1: 这曾经是羽泉也唱过这个版本。
0: 对，你声音大点好吗？
1: 好的，来了。

0: 这个抱着爬山听这首歌绝对浪漫。这山还能不能再高点儿？
1: 你还抱得动吗？
0: 就是要多爬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97悦商城。今天我们的悦商城呢，要给大家带上好物。那夏天一到啊，护肤的难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肌肤稍微敏感一点的，或者是你用错了护肤品，你的脸立马泛红刺痛，油皮更惨了啊，全天都是油光满面的啊，像是自带了一个反光板一样。但是呢，面对夏天的这个护肤难题呢，

0: 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么质地是非常清爽轻薄的啊，上脸搜的一下，哎，全吸收了，完全不黏腻，稳稳的拿捏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起了一道屏障防护，包括什么油混啊、敏感肌啊，夏天也能够稳稳的好用，而且是真的清透好肌肤啊。
1: 没错，而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型的维稳精华，抗老呢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也是非常温和的，没有酒精和香精，敏感肌也可以大胆放心的使用。
0: 是的。
1: 那么今天这款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价仅需259元，效期是一年以上的，完全可以用完，大家放心购买了，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0: 是的，既然这么好的产品呢，要赶紧动起手抢起来啊！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还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这两个搭配在一块绝了啊！很多人说这个智颜面霜它就是胶原的守护神呐、因为呢不仅停留在皮肤的表面，它补水，并且呢能够营养。味道了肌肤的基底，提升你皮肤自己的一个锁水能力，那么具有一个什么呢，深层湿润和抗衰老的修护，它的这个质地啊是很晶莹的，涂抹在皮肤各个地方你都觉得哇很顺滑呀、那一整天你的皮肤都觉得水润润的。另外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抗衰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明显觉得皮肤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呢也能够轻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1: 没错，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适合干皮，清爽款呢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呢到手价仅需199元，新老板是随机发货的，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0: 是的，拿出手机啊，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头了，里面的东西特别的多，欢迎大家可以多多逛多多买起来，真的是超值又优惠，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哇哦，好过瘾的一首歌。
1: 这个真的是有很有现场感，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那种嗨起来的感觉是从音乐到这个歌曲到整个人的身体都一下带了起来，是吧？
0: 你知道一唱这首歌就让我想起了哪里吗？
1: 哪里啊？
0: 昆都。
1: 我说呢，
0: 昆都的那个年代，
1: Bad Boy 太多了，
0: 好像每个夜场里面都在唱 Bad Boy、嗯、对，
1: 那个、可见当时那首歌有多火，
0: 嗯，
1: 可见这首歌拆散了多少，嗯、
0: 多少是吧？
1: 好难好腻啊！
0: 为啥呀？就是忙着去夜场玩了是吗？
1: 对，然后
0: 去听歌了啊。
1: 现在有很多人是打游戏
0: 啊，对对对，都不出门了、嗯。
1: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对情侣嘛，
0: 嗯，
1: 那他就说这个老婆经常就问他
0: 啊。
1: 天天打游戏，我和游戏到底哪个重要啊？
0: 嗯，
1: 哎呀，哎，当然是你了。那你现在还玩游戏？不是，他游戏，你想，他不会问这种问题啊。
0: 游戏只会认真的被你玩。

0: 啊，打不过再下一次再接着打呀。
1: 对，哎，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如果说你玩了游戏，比如说你老婆不愿意了，你回家就给她做做家务呀什么的，
0: 安排任务啥的，
1: 对，然后她可能就会愿意，她就会这个不怎么责怪你了啊。对，那你平常做家务吗？
0: 做啊，我当然做，
1: 当然做，
0: 我擦桌子擦半天呀。
1: 哦，真的吗？
0: 啊，还被嫌弃，
1: 还被嫌弃啊？
0: 嗯。
1: 你咋个擦老师，你这个桌子怎么咋个擦的那么慢？我来模仿一下你老婆的语气。
0: 你是有所不知，我擦的这个叫认真呐、啊，不像你，你看你做那些家务全靠一个糊弄。
1: 我糊弄的是家务，你糊弄的是我的人生。你给我滚。
0: 所以站在每个人的角度看这个事情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比如说以前我回想起曾经我有老公的时候，这我跟老公说，以后家里大事你做主，小事我做主。
0: 嗯，
1: 这老公
0: 好的，
1: 嗯，他开心的点点头。嗯，过几天我就问他，最近有大事吗？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最近呀、啊，全是小事我做主就好。
1: 所以最后我们两个离婚了，全是小事儿，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0: 离婚是大事小事？小事
1: 小事小事
0: 就好了。
1: 天哪！
0: 对啊，但是呢，往往两口子在一块呢，都是一些柴米油盐的小事儿。
1: 对，
0: 你看，比如说老婆，老公吵架，那老公呢，他总会有一堆理由抱怨他这个老婆总爱买衣服啊。你看看你一天到晚就买些这些垃圾衣服回来，买这些衣服有什么用嘛？
1: 哎呀，我不买新衣裳，别人还以为我跟你过的日子有多抠啊！你虽然是个电台主播，别人还以为买着个这个电台主播，这个衣服那衣裳穿的高耸低老的这种来的，人家想的是你，告诉你不是我。
0: 关键是这样的，咱们现在买这个衣服呀。是不是跟着我们这个工资水平是同样下降的？
1: 你
0: 就省着点穿穿吧。
1: 我要买个10块20块的这个底台活了嘛？干啥？
0: 10块20块还难买吗？
1: 哎呀，这个就是怎么老师，反正你也怕个对了，你这个单位上餐段子午饭嘛就得了嘛，这个饭球剩下来给我买个50的嘛，至少。
0: 行行行，今天就这样了，下次不举了啊。
1: 谢谢老公，爱你，么么哒。
0: 回家呀、啊，两个人又相亲相爱的玩起了手机了。关键是睡前玩手机，就一直玩着不想睡。然后老公呢，就玩着玩着就说：“哎呀，老婆，你赶紧毛啊了，睡觉了。”“
1: 哎呦，马上就睡，马上就睡。”“
0: 赶紧啊，睡了。”结果呢，两个人争吵了很半天。半个小时之后啊，这个老婆一看老公还在那玩手机，特别的生气。
1: 你不是要让我睡吗？哦，我带你上几千的了，你让我马上睡，我让你马上回，妈让你马上玩，这个你又开始玩了，你再玩在外间滚过去睡，抱着被子出个客厅上睡，莫来烦我。
0: 一喊你上几个的了，完全就被拒绝了。
1: 所以这个老公其实也挺难的，
0: 嗯，
1: 就是每天要工作。工完作回去可能要管一下娃，然后完了还要负责给老婆情绪价值，
0: 是、啊、
1: 然后最后还要这个说甜言蜜语，
0: 难得有一小点时间说是玩个手机、
1: 哎、
0: 结果
1: 你不会说甜言蜜语说不说真的
0: 很少了，因为最近我戒糖。
1: 你戒糖了？就是很少，
0: 太甜了。
1: 就以前你还是会说一点的，
0: 现在太甜了，哎，耐不住了，就跑这个沙瓦围三街又去猫一干。
1: 那你戒糖了之后你老婆有没有瘦掉一点了？
0: 他也开始
1: 瘦了，
0: 对，
1: 他也戒糖了，
0: 他也开始戒了。
1: 哎呀，女人不能戒糖啊，生活里的甜那怎么办呢？
0: 那找老板买奶茶还是要加糖是吧？
1: 还是要加糖的。
0: 好，那最近呢也说说真的是这个云南的旅游出圈，刚刚也说到了哈。
1: 对，
0: 你看昆明的五一啊，这个接待量啊达到了1278万人次，
1: 1000多万人
0: 啊、哦！
1: 我的妈！
0: 然后旅游的收入呢，同比也是增长了135.92亿元，一下强势出圈
1: 了。哇！春城呢就凭借了兰花营业经济滇味美食，登顶了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东南花市翠湖老街城的打卡热点。哎呀！
0: 然后呢，刚好听说这个最近就是五一期间
1: 啊，
0: 老年人65岁以上的老人凭这个。老年的身份证或者老年证到所有的

0: 景区啊，这个办理免票就可以入进去玩了，
1: 全免票
0: 啊，厉害了
1: 哇！所以是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全国的老人都来云南旅游了，65岁及以上免这个免首道门票，
0: 对
1: 啊，首道门票是最外面那个门票，
0: 对，
1: 如果里面有自费的项目
0: 你还是
1: 得出钱
0: 啊。
1: 那60到64岁呢，则是按半价来收取，80岁呢还可带一名免费的陪护
0: 哦，
1: 给你陪护也买啦。
0: 是的，一起去了啊，所以简简单单的爱，简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快乐，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啊。
1: 好，来邀请你一起跟着苏兄和软软，
0: 这首你会吗？
1: 当然会了，
0: 那太好了，
1: 来把简单爱唱起来，
0: 要跟上节奏一起唱。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欢迎来到97悦商城。今天我们的悦商城呢，要给大家带上好物。那夏天一到啊，护肤的难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肌肤稍微敏感一点的，或者是你用错了护肤品，你的脸立马泛红、刺痛，油皮更惨了啊！全天都是油光满面的啊，像是自带了一个反光板一样。但是呢，面对夏天的这个护肤难题呢，不妨试一试今天97悦商城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么质地是非常轻爽轻薄的啊，上脸嗖的一下，哎，全吸收了，完全不黏腻，稳稳的拿捏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起了一道屏障防护，包括什么油混呐、敏感肌啊，夏天也能够稳稳的好用，而且是真的清透好肌肤啊。
14: 没错，而这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型的维稳精华，抗老呢、修护、维稳三合一，配方也是非常温和的，没有酒精和香精，敏感肌也可以大胆放心的使用。
13: 是的。
14: 那么今天这款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装，市场价599元，97悦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价仅需259元，效期是1年以上的，完全可以用完，大家放心购买了。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3: 是的，既然这么好的产品呢，要赶紧动起手抢起来啊！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还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这两个搭配在一块绝了啊！很多人说这个智颜面霜它就是胶原的守护神呐、因为呢不仅停留在皮肤的表面，它补水，并且呢能够营养味道了肌肤的基底，提升你皮肤自己的一个锁水能力。那么具有一个什么呢？深层湿润和抗衰老的修护。它的这个质地啊是很晶莹的，涂抹在皮肤各个地方，你都觉得哇很顺滑呀、那一整天你的皮肤都觉得水润润的。另外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抗衰老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明显觉得皮肤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呢，也能够轻松的拥有透亮水。

0: 逛季。
1: 没错，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适合干皮，清爽款呢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呢到手价仅需199元，新老版是随机发货的，有效期至2027年8月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0: 是的，拿出手机啊，直接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头了，里面的东西特别的多，欢迎大家可以多多逛多多买起来，真的是超值又优惠。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众多台湾民歌时代歌手中，郑怡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是李宗盛为郑怡而创作的，这首歌不仅让郑怡一炮而红，也让李宗盛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

0: 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97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欢迎继续
10: 准备好了吗？
3: 直播啊，这两天呢，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这个惊喜的一些出现啊。
10: 对，
3: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在这个祖国强大以后，我们看到了天舟九号撤离中国的空间站即将是再次跃入大气层啊。那么它已经完成了这个飞船在轨的任务，并且顺利的逃离空间站组合体。后续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各大短视频平台看到我们的天舟九号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庆贺的。
10: 对，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五一假期间呢，全国这个跨区流动的人次呢，达到了15.17亿人次，创同期新高文旅数的一个显示。这个五一假期间呢，出行的热度是爆棚了，而且国内出游和跨城流动的规模是刷新了历年的同期记录。文旅消费持续回暖，这为什么呢？就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就是视频，就是在说，哎，好像现在，这个五一长假，比如说日本、泰国这些地方，韩国，几乎没有太多的中国游客去了，然后导致呢，整个航站楼、国际航站楼都是空的，所以就有博主就发，就是日本或者是这些他们的旅游都说，哎，求求中国人赶紧来我们的地方了。那为什么不来的呢？国人，因为他们会游了一圈，发现其实以前出国都是带有滤镜的，就国外什么都香，什么都好，但是突然发现一圈回来了之后。其实真正最温暖、最治愈、最安全的还是我们国家。
3: 对，而且关键是就是每一种景色、景象，
10: 它都有
3: 山水，我们这边其实都有的。
10: 对，所以其实国人已经不太去追崇出国游的这种方式了，
3: 对，
10: 而是愿意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来领略这种假期的这种感觉啊。
3: 所以说呢，希望能够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以更多的持续，大家也就更理性了。
10: 其实我们的内需循环拉动起来也蛮好的，是不是？
3: 没错了。前两天呢，我一看见朋友呢，他们就说在两个人之间，哎，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中的关心嘛。
10: 这个关心很重要、
3: 然后一说这个关心呢，就是别人都是说，哎呀，多喝热水，
10: 就觉得这个人很关心
3: 呀、后来我突然想到一点说，说啊，我多喝热水这一句话，这是个生理常识，干嘛会是一种关心的语气？
10: 我告诉你，你都还好的了。我有一些男性朋友，他们现在和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都不敢说多穿衣服，多喝热水。
3: 那说
10: 别人都会说啊，你不要，你说这种话就是渣男。
3: 啊？
10: 就是因为就是嘴上的这种关心，
3: 只是个嘴上关心，
10: 对，
3: 就跟我们这个上班的同事顺口说一句一样，
10: 对，
3: 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真的关心。
10: 最近没有实质性的这个，所以很多说，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说啊，你多喝热水，然后括号虽然这句话看起来有点。

0: 渣。
1: 但是你喝的水里没有渣
0: 啊。对，所以现在怎么说呢，我要怎么说这个不好评判啊，这个东西啊，
1: 关键是这个话呢你说完之后呢都说是对身体好啊，后来你发现事实说早睡啊，早睡呢也是醒过来还会累，我就在思考这为什么别人早睡可以精神百倍，我早睡还是感觉累，那看来是我们家床有问题。
0: 床有问题啊，对你挺好的，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推卸给
1: 别人
0: 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都是床，不是你。
1: 就是换床，换床，
0: 换床。还有我跟你说哈，就有些时候我们要注重你的生活常识，比如说空腹的时候不能吃水果，但是我就特别喜欢空腹喝一些冰的东西或者吃水果，怎么我琢磨半天，那我到底啥时候不算空腹呢？
1: 因为好像每天都在吃，是吧？
0: 对啊，我就没有空腹的时候。
1: 啥时候叫空腹啊？空腹不能吃这个，空腹不能吃那个。
0: 早上起来先嗑几粒瓜子儿，然后再吃个水果，这不算空腹吧？
1: 还有专家说了，要建议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每天要喝够8杯水
0: 啊，那这是的，是的，
1: 补充足一天需要的水分。
0: 嗯，
1: 结果后来我也照着做了，我一天照样8杯水，一杯一杯的干。
0: 嗯，
1: 后来我发现，我在厕所的时间比待卧室和家里都久啊。
0: 那挺好的，我跟你说，你多上厕所是好事儿。
1: 啊，为啥？
0: 把你人体的毒素通过尿液给代谢出去了。
1: 哦，
0: 然后比如说减肥的人也要每天要喝1升水啊。
1: 问我是否可以喝那水中的，
0: 就是越来越重感。
1: 对呀，
0: 不会呢，
1: 跑重
0: 只会把你的
1: 啊，而且三个指头压到我脸上，8天把它回来了。
0: 哎，所以说看你怎么看了哈，反正我多喝水是没有坏事儿。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尝试说，吃完饭之后不能马上的躺下。
1: 为啥？
0: 哎，因为躺下之后可能肠胃运动不好吧，所以我就试着站着啊。但是发现站着更容易犯困啊。
1: 跟他睡个缓缓脚啊。
0: 干饭不口难。
1: 这站着也能睡着，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0: 是的啊。
1: 对，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最近呢正在忙碌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多这个小升初的朋友们比较关心的这个网上什么时候开启啊。
0: 对，
1: 那么家长呢需要登录一些官方的这个网站去填报一些具体信息，那么具体时间呢是5月6号到10号啊，也就这两天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好，没有填报信息的，你赶紧填报吧。
1: 对对对对对，我要赶紧。
0: 你们小学也要对吧？
1: 对，然后也在等这个台里的这个找缓，同值啊，那就好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关系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朋友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0: 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本周的周天5月10号是母亲节了，那在母亲节你可以准备给母亲来一个好的礼物。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选商城，或者是进到我们的97月商城，给母亲节，给你辛苦的母亲准备一份礼物吧。
1: Yes, 让她的生活变得色彩斑斓。
0: OK, 接下来时间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来跟着我们唱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颜色》。
1: 哇，这是一个超级动感的歌，适合在我们中午的来凑热闹。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脑袋也晕了，
1: 嗯，
0: 也嘛了，走道也不得劲了。我说哎呦，我说这怎么这害怕？我是不是他这药兴的，他哪有毒的兴开了该？结果后来他就弄得上医院了，
1: 嗯，
0: 弄得上医院，赶到医院呢，走到板道啊，他给我来电话，就告诉他爸爸那个嘛吧，我叫他在车上，连一点点就好了。
1: 嗯，
0: 就好了，没事儿去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的那个 CT 啊，嘛事儿也没有。
1: 嗯嗯，
0: 嘛事儿没有，一点嘛没有就回来
1: 了。嗯，
0: 你看看是他这个有问题没
1: 有？他有小中风的表现，没关系，把黄石膏方按时按点，让孩子用上。骨骼恢复的非常好，把他血液当中这种风邪去除掉了以后，防止得中风啊。
0: 可以。
1: 那他按时按点的用药，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
0: 血糖还是十几个，
1: 那空腹十几个，他打了胰岛素呢，吃了降糖药呢？
0: 吃了降糖药，没打胰岛素。
1: 吃降糖药，他饮食当中啊，锻炼的能不能配合？这十几个血糖的话呢，控制不理想啊。
0: 对。
1: 啊，让他吃饭呢，管住嘴，迈开腿。体重胖不胖啊？
0: 不胖也不瘦。
1: 不瘦是吧？
0: 嗯。
1: 他这种情况的话，这一定要让他饮食当中多注意烟呐、酒呀这些东西戒了。
0: 对，他不喝酒。
1: 哎，不要喝酒，不要抽烟
0: 了，该叫他戒了。
1: 这个注意好，管住嘴，迈开腿，配合好了以后呢，把黄石膏方用上，降糖要按时按点的，一定要吃。血糖不行，
0: 哎、
1: 年纪轻轻，血糖就十来个血糖，这可能行啊？
0: 哎，
1: 啊，
0: 那个嘛我，那个嘛，我这怎么喝法叫他？
1: 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0: 他现在刚开始喝呢，用五克，现在用到八克了。
1: 他先连续用十克。
0: 哎，
1: 好吧。
0: 好嘞，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我还跟你说，你表扬这杨老师吧，这杨老师经常惦着，经常给我来电话问我怎么样怎么样。隔些日，隔几天给我来电话。
1: 我表扬他，你们治好病了，就是对他对我们最大的表扬了。
0: 哎，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哎，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一个老患者啊。
1: 你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3: 用四个多月了。
1: 哎呦。
3: 今天打电话，感谢。
1: 好，不用客气。今年多大岁数？
3: 81。
1: 哎呦，81岁的老人家，看这个条理多清晰，上来说话。
3: 哎呀，我那个4年以前得一场大病，其实也不算大病，很简单的病，就治烂套。先是嗓子发炎，完了发展蝶豆炎，完了最后就是三腺炎化脓，这就做手术就住院了。
1: 哎呦，
3: 差点没死了。
1: 啊，那可不，你人上岁数以后呢？任何病症不能小瞧，很多人就一场感冒就能要了命了。上岁数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3: 哎呀，体重掉了3-4斤，2个月。
1: 哎呦，
3: 差点没那个命没搭进去。
1: 嗯，
3: 这病治的也太无知，
1: 啊，
3: 留下不少后遗症。
1: 嗯嗯，
3: 所以这4年多呀，哎呀，我也没怎么太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治了。听了你讲座以后。确实我细心挺足的，
1: 嗯，
3: 我听了2堂课我就买了18瓶。
1: 哎哎，
3: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我是非常信服的。
1: 嗯，
3: 特别你看你那个开头那几句话，不随意的给出方法，又怕老百姓白花钱，又怕老百姓病情加重，像这样的大夫现在不多呀。
1: 啊，你不能动不动给人开个小偏方，你在那儿呢，好像老百姓得了意了，其实给人耽误了病了。
3: 不是，
1: 治病这个东西呢，这是实打实的东西。
3: 这么扎扎实实为老百姓着想，你是一个和老百姓坐在一个凳子上的大夫。
1: 我希望做到这一点。
3: 确实是让我这么大决心呢。我就听了2堂课，我就这么下功夫。这也是逼的，没办法。
1: 对。

0: 个住院，你看挺简，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病，就住成就自来自去。
1: 西医大夫有的时候呢，他照着他那一套套路治的话呢，小病治大了，一种病治成两种病，最后没法收拾了，你自己承担后果。
0: 就是啊，所以我的这一大堆后遗症。我现在就把那个高吃高反前前后后的吧，再早的就不说了。
1: 嗯嗯。
0: 留下的后遗症，第一个后遗症就是肝呐、啊，眼睛干、口干、眼睛干、皮肤干、嗓子干。哎呀，这干的眼睛了，这四年多眼睛一直睁不开，干涩。
1: 哎呦。
0: 完了那个口干，下耳睡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
1: 嗯。
0: 在皮肤，我全身都是鱼鳞片儿。
1: 嗯嗯，
0: 可手一挠，那皮像下雪似的，哗哗的。
1: 哎呦，
0: 中嗓疼，就是干。
1: 嗯, 嗯。
0: 再一个不爱吃饭，哎呀，饮食特别差，什么吃什么也不爱吃。
1: 嗯。
0: 一天成天都是躺着，睡眠也不好，入睡难。
1: 嗯。
0: 再一个这、再一个就是阳虚，这个病原来呢就是潮风湿有点，但是这个病就加重了，特别怕冷。
1: 嗯，
0: 凉东西一点不敢碰。
1: 你看，
0: 大便不成形。完体检时候有什么呢？就是心脏有那个窦性心律、体胞改变。
1: 嗯。
0: 尿血里一个加号，尿蛋白有加减号。
1: 嗯嗯。
0: 完乳房呢，他说又手指大一个肿块发硬，大夫叫我检查，我没查。
1: 嗯。
0: 颈动脉斑块，现在好的呀，好的地方你说干燥，眼睛睁开了。
1: 哦，用黄石膏片的几个月下来以后呢，这眼睛给整开了。
0: 现在四个半月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就见效了。
1: 你看，
0: 眼睛睁开了。
1: 嗯。
0: 哎，现在那个口干就是睡觉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这些没了。
1: 太好了。
0: 皮肤脱不脱壳了？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1: 哎呦，那种就跟鱼鳞一样的那个皮肤慢慢就改善过来了。
0: 哎，现在改善了。原来我就是搓了一次，完了还长，搓了一次还长。
1: 嗯、
0: 完了前上个月吧，我自己就试一试呀，我就那把那小腿都搓掉了、
1: 嗯、
0: 不长了，那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1: 非常好。
0: 哎，
1: 嗯，
0: 再一个吃饭，
1: 嗯，
0: 现在食欲挺好，吃的麻麻香。
1: 哎，80多岁的老人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香，我说这是长寿的标准呢、啊、
0: 原来吃饭老打击我、
1: 嗯、
0: 家里人不是逼就是劝，那我也吃不下去。
1: 嗯，
0: 现在吃饭可香了，
1: 一日三餐，今天想吃点饺子，明天来点排骨，这多好的事情啊、
0: 哎、现在吃的可香了，就是饮食量翻倍了，
1: 老饭粒吗？
0: 哎，
1: 这老饭粒，这80多岁老同志这一口饭吃好了，想不长寿都难呐。
0: 睡眠也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
1: 哎呦，
0: 另外那个怕冷啊，原来不是前胸冒风，就是后背冒风，就腰冒风，腿冒风，现在最近发现那不怎么冒风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大便基本成型，还挺有规律的。
1: 嗯
0: 嗯，
1: 现在呢这个大便呢、啊、睡眠呢、啊、心脏啊、口干呢、啊、皮肤掉皮呀、啊、这些恢复的都很好，是吧？
0: 挺好，我挺满意，特别现在可有劲了。
1: 啊，因此是80多岁的老人家了，你这个听了2节课就开始治疗，确实呢治疗下来以后这病一天天的改善。
0: 啊，我
1: 这就是这种御医文化它传承下来这种药方的，我说只要正后适合的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把药。
0: 是啊，我这么说铁杆粉丝。
1: 哎，好，
0: 谢谢你这个人，我也信这个药。
1: 哎，
0: 嗯，
1: 你接着往下治老人家，你接下来呀、啊，你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往上调一调量，调成20克来。
0: 20克啊？
1: 20克。
0: 现在还有好的地方，就是那个我最近发现手指肚啊，我原来手指肚折的巴巴，别别瞎瞎，现在手指鼓起来了。
1: 现在手指肚都鼓起来了吧？
0: 啊，
1: 好，
0: 好事。舌下青筋左侧，舌下青筋有个黑紫色的往前鼓的挺老高，左边那个，完了现在我看到缩回去了，基本接近正常了。
1: 你用黄氏膏方，我说这些80岁左右的老同志呢，你吃100天，你身体上有一个大的变化。2个100天下来以后呢，有更大的变化。
0: 我现在
1: 3个100天下来以后呢，很多人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呢，你就是没病的人，你用黄石膏方，你治那么100天、200天、300天，你体会一下，用它来养生，明显自己那个精神状态呀，各个方面的细微的地方变化，比如说呢，白头发变黑了，人有了精神了，眼睛看得亮堂了，吃饭香了，睡眠好了，这个都是患者能够体会到的。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风轻轻地吹过。
2: 下午的15:09，欢迎朋友们锁定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你的老朋友蓝琪。今天我们来听人海中多变、人世间多情的这位填词人陈乐融。1992年，郑少秋、赵雅芝主演的《戏说乾隆》一经播出，就立刻引发了收视的狂潮。风神俊朗的郑少秋，还有

仪态万千的赵雅芝，一对璧人上演了三段爱恨情仇，牵动着万千观众的心。随电视剧一起火遍两岸三地的还有主题曲《问情》，山川与岁月，春花与黄沙，宫墙之隔的两个世界，终于让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的两个人相忘于江湖。多年之后，填词人陈乐融在节目当中说到，他写的呀实际上是皇帝的心思，一生的遭遇，一世的聪明，和赵雅芝的那个角色是半点不沾边的。当初他拿到这支曲子，不想把词写得太小女儿态，于是呢以景入情，强化其历史感，透过第三人蔡幸娟的歌声来传达乾隆的心境。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曲一经播出之后，还是被很多听众误以为是女主角赵雅芝的心声。一起来回味《问情》。

问情只是陈乐融众多的知名歌曲之一，他的歌词创作主要是集中在1987年到1996年之间，时间不长，但是

佳作颇多，比如说姜育恒的《再回首》，王杰的《安妮》，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吕方的《朋友别哭》等等等等，歌曲都是他的音乐人生。这些歌曲的背后，陈乐融自己的人生也好，歌者的故事也好，普罗大众的百种心情都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了。一起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姜育恒的《再回首》。

0: 90年年关将至，飞碟唱片接到央视的紧急接洽，点名姜育恒能来参加春节晚会。于是姜育恒在春晚的舞台上唱响了这首《再回首》。写这首歌曲的陈乐融当时应该不会想到他能感动听众30年之久。他的词似乎常常在沧桑和青春当中游走，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种千帆过尽的心情是20多岁的陈乐融就有的情怀。
1: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

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今天下午听风的歌，一起来听这位填词人陈乐融。陈乐融在流行音乐界的经历也是颇有传奇性的，毕业于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1986年进入到了流行乐坛，成为了上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知名作词家和唱片的企划人，企划包装过包括王杰、张雨生、小虎队等数百位流行艺人和他们的专辑。回首过往，他说自己从没想过这辈子会成为一位填词人。他回忆起来说，我上大学上得很痛苦，历经了转系转学不成，和爸妈谈好条件会替他们拿到土木文凭，但是此后升学就业由我自己来自主，感谢爸妈遵守诺言，也庆幸自己能够在最难熬的时候也不曾失志。他说，我依然大量的阅读写作，参与社团和校内外的活动，当然喽，也不断的修习爱与被爱。那个时候不确定自己毕业之后靠什么来谋生，只确定自己不会去当结构或者是土木技师。当时在课业外打下的各种创作啊、传播策划、营销兴趣和能力，可以说是终生受用的。他自称说，从文艺儿童、少年、青年一路走来的。他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特别想过该写什么，他比较正式的词作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唱片公司的投稿，但是后来他历任天下杂志、飞碟唱片、华纳音乐、飞碟电台等等单位的主管，尤其是任职飞碟唱片的9年时间当中，与陈志远合作了《感恩的心》、《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等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成为了影响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填词人。虽然他自称与陈志远这辈子讲话都不超过10次，但是二人依然是默契十足。来听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传奇，明日的巨星，王杰的这个标签就是当年陈乐融为他设计的。合作之初给王杰写安妮的时候，看到王杰的照片，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张脸女生们就会喜欢，女生容易迷恋失意落魄的英雄或者是浪子。写安妮的陈乐融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或许是经验尚浅，这首歌的出版啊被退稿了，公司觉得他写得太文艺了，跟他说王杰不是那样子的形象，你要让他没有那种距离感，从工人到家庭主妇都爱，不要耍花腔。最终呢，王杰以安妮一曲攀登了香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这种经历于陈乐融自己而言也是非常宝贵的。

0: 后来他越发懂得公司付钱请你写歌是要卖唱片，要这个歌手红的，认识这一点是基本的敬业精神，如果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其实不配来到这个圈子。此时的陈乐融进公司不过也才一年的时间。好了，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2: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3: 音乐叙事的完整性，往往藏在未说出口的另一半。继2025年描述女性心情的《蕾丝花边》之后，周华健于2026年推出了新作《那一夜》，以男性视角完成了这场精彩的镜像对话。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华健全新单曲《那一夜》。
2: 弹指点烟。

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九七医院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听风的歌。
1: 15:39，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的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一起来听的是这位填词人陈乐融。陈乐融对写词产生兴趣是在大学时代，在校出色，几分俊雅，自视颇为不凡，但是对于将来要做什么仍是茫然的。1987年正在备考的陈乐融得知飞碟唱片公司在征企划，于是呢写了一封履历寄过去。在那封履历上，他很负责任地写道，说我正在准备研究所的考试，如果我录取了就不会来你们的公司了。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就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并在飞碟公司高管的劝说之下搁置了读书的计划。一份履历，一次面试，陈乐融展现了怎样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交出了让公司十分满意的成绩单。他为陈明真填词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时候，第一时间总会抽出里面的纸卡片小册子细细品读，上面有偶像的照片，密密麻的小字写着偶像和这些歌的故事。早期的唱片界是没有文案的，顶多是附一张歌词，而后出现了简单的歌手的介绍。陈乐融就将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过去简单的文字在他这里变得风花雪月起来，扣人心扉，每一个用心的句子最终都指向了专辑的销量。陈乐融因此名声也传开了，叫其他公司争相效仿。俗话确实是有道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乐融受邀创作了不少的歌曲，比如说《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加上叶倩文极为奔放洒脱的演唱风格，在内地大红了起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

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

0: 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打过厂外电话，可就是啊没有药了，我一直等药呢。
1: 嗯，咱们熊胆视力眼镜您领取了吗？
0: 哎，尹老师，我打电话晚了，活动已经结束了。
1: 哎呀，咱们这次免费发放三盒熊胆视力眼镜的目的啊，就是想控制住病情，为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争取时间。你这样，一会儿啊打厂外电话，先领取上眼贴，也把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咱预定上。以后如果说你们那个地区能到药的话呀，一定要订购疗程。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眼病病根的呀。方中其他的二十多位的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呢，接受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被激活了，它就能够传导更多的光冲动，您的眼部的功能咱们就恢复了，视力呢自然就越来越好了，不用担心。
0: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厂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尹老师。
1: 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好啊，我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微丸用了快四个疗程了、我感觉啊我的情况恢复的挺好，我想让你再帮我看看。
1: 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是最开始的时候咋的呀，感觉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东西特别模模糊糊的，完了颜色也不显亮，结果我都上医院看去了，他说我是光斑感性病变。这回又过了几个月，我跟我们老伴也是因为点小事吧生气，那天晚上我那个血压都高了，要晚上没睡着觉啊，第二天早上我都发现我这个肉眼看不见东西了，那个眼线是黑的，这回都赶紧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说这个眼底下出血了。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这回眼线看东西清楚一点了，但是我都发现上也看东西的变形了。
1: 看东西感觉清楚一些了，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呀、出血的那个部位啊吸收了一些。看东西变形、说明您的黄斑病变呢越来越重了。
4: 是，那我也没少做那个治疗啊，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微乎其微吧。后来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了。
1: 说明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就没找到病情的根本原因呢。根本原因不解决的话，病情往后它就是控制不住了。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呀。
4: 哦，对对是。我儿子吧也挺着急，跟着到处打听。后来咨询吧、说得打针，说这个黄斑变性最好是。得打一个眼针，这一针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让我打三针、我就是连着打俩月打了六针、听了还没有俩月呢又不懂了，又啥也看不见了。
1: 这一针好几千块钱，贵的将近10000块钱，您得连续两个月每个月打三针的话，六针将近60000块钱。最后眼睛怎么样了吗？有没有好转呢？
4: 没有，全白花了，完全黑了
1: 啊。你看我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打的这些针呢其实就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您这个黄斑病变它是属于干性病变，光是在那儿抑制新生血管的增生啊，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它不行。解决了黄斑区上的那个垃圾毒素堆积的问题解决了吗？其实也没解决。所以说这个方法呀，对于咱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花钱且无效的一个治疗吧。关键是啊，钱花了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眼睛要是真的瞎了的话就真的挽回不来了。
4: 可不真是这样，后来我这个左眼吧也不行了，也变形、

0: 下降，飞蚊症也严重，两三米直脉我都看不清了。
1: 那您现在用药已经快四个疗程了，用上咱们的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0: 哎呀，变化挺大啊，你看我用第四天的时候啊，都感觉眼睛粉密布啊、特别黏、还特别味儿、都腥了吧唧的。这粉密布拍完之后都感觉眼睛特别轻松了。一个疗程之后感觉那个雾啥的都散了，而且眼前飘那些黑丝儿啊、黑线头啥的都下去了，用了两个疗程都彻底没有了，右眼中间发暗的那个地儿看东西都有颜色了，正常了，
1: 说明您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用上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了呢，垃圾呀、就会有往外排，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1Y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啊，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比如说您的颜色看到的是正常的，是黄斑区呢正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这是晶状体呀、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逆转了，它这个情况越来越好，这一点我觉得咱们非常值得庆幸，非常不错。
0: 对对对，是现在雾完全没了。那个尹老师，我们家现在还有两盒药，我想多用一阵子、你看我这还需要多转。
1: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一次十粒，一天两次，我原来吃的时候是十四粒的。
1: 这等于草兰老师已经给您开始减量了呗。
0: 哎哎，对对对，
1: 手头的药继续减量啊，一天两次，一次六粒来用。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已经非常好了，减量之后呢您就继续观察，看减量之后有没有什么波动，如果说没有波动咱们就把药就停了，啥事儿没有、
0: 中中中。那尹老师，我领了三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停药之后我再用那个都行吧？
1: 配合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一块用，一天用一贴，这三盒可以用18天，这样就会改善的更好。
0: 中。还有尹老师，我孙子吧他有这个近视眼，我也想给他用上熊胆视力眼贴也中、是吧？
1: 可以可以，现在孩子们都爱看 iPad 看电脑之类的，近视的弱视的特别多，孩子们完全能用。熊胆视力眼贴呢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夹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你对于孩子来讲、你别管多大的孩子，你就给他贴眼贴，所有的这药材里都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有缓解疲劳啊、缓解眼睛的这个干涩呀，包括看东西模糊啊、近视啊、弱视啊都可以呀、可以让你家这小孙子的眼睛更舒服。然后现在就近视，等到再大了之后那度数越来越高，对孩子其实以后也是个影响。
0: 谢谢你啊尹老师，
1: 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FM。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伟南听的话筒会咯吱一声，
1: 因为我的这个，因为我话筒的这个架子它一直在晃，哎，我说把它调到一个比较
0: 好的，有一种旁边把椅子坐坏了的感觉，
1: 是话筒支架，哎呀，应该上点油了，是不是？
0: 咯吱。哎呀，
1: 你要听见光机一声才是凳子坐塌了。
0: 对于我们这种，然后你的声音会很遥远，就已经离开了话筒。
1: 我是蓝琪，我躺在地上。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人老了之后干什么都心酸。我今天，这个抱持着要多补水，然后就带了一个巨大的杯子，然后里面泡了菊花，泡了这个薄荷，因为各种就是立夏之后你要
1: 对
0: 就要容易上火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蓝琪告诉我，你看我的金银花，
1: 不是金钱草，
0: 金钱草，求妈妈的一天都要站起操转，
1: 只能喝草啊，有钱不喝奶茶吗？
0: 那我回去待会儿吃个土算了。
1: 饭已经送来了吧？
0: 就是你会发现，我刚因为今天来台里头比较早，然后我们下去看到原来的同事的说，哦，我现在吃东西都要看配料表的，有白砂糖的我都不吃，一定要新鲜的，各种什么高油的、高糖的。我说那就对了，因为那些东西都比较贵。我就回去拌点什么生菜土豆沙啦什么的，
1: 其他有但凡有配料表的东西我们都不配，
0: 对，
1: 是
0: 不配。
1: 好心酸哦。
0: 哎，年纪大了，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人一辈子的这个东西是有配额的，就是你一旦 把年轻的时候把这些好东西吃完，
1: 哦，对对对，
0: 你老了就不配吃了，
1: 对
0: 对
1: 吧？
0: 像各种什么糖尿病三高，那就是年轻时候作的，
1: 吃多了。
0: 我估计咱俩以后 就靠吃素了，
1: 吃白菜，吃点生菜沙拉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哎，喝水也是喝点白开水，啊，
0: 那也是不错的 啊。但是你旁边的就是人有开始进入到养生的状态了吗？就中年的像我们这样子
1: 中年养生倒是还没有。哎，
0: 啊，是吗？我旁边的人悄悄的养生，我告诉你都不好意思，
1: 哦，对，要不然就是他悄悄的，然后但是没有跟我说
0: 过。对，但是突然间你要先说，你说我怎么着，比如说哎呀我有轻度脂肪肝，然后你会把它炸出来就啊我也有。
1: 就是但凡你
0: 我最近在吃鱼油。
1: 哦，对，
0: 是这样子的。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上次我们几个初中同学的这个聚会，这个其实也不算聚会，小范围的聚会，我们三个女生稍微聚了一下，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和我关系很好，就是我们是闺蜜嘛，然后她就拿出来两盒那个羽衣甘蓝粉，她就分享给我们说，但我最近在吃这个你们也可以。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看了一下好像和我们家狗吃的那个芹菜叶子的那个芹菜叶粉，西芹叶粉的那个功效
0: 是
1: 一样的，
0: 膳食纤维，
1: 对，就是膳食纤维，然后抗氧化，然后抗炎症什么的。
0: 对，啊，
1: 对，然后
0: 我也在吃这个巴西莓粉。天，不要炸我，你会炸出我很多。工资都用哪儿了？
1: 我都不用炸。
0: 就一边吃着养生的东西，然后一边点外卖，然后你说到底是为个啥呢？
1: 就是人生嘛，总要有一样是快活的。
0: 我觉得人生的钱都耗费在了相互抵消上面。
1: 这样才 能开心一点。
0: 真的，所以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老年之后也要看到红日，不要看到夕阳。
1: 是。加油吧各位。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4: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夏天一到呢，这个护肤难题就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肤呢稍微用错一点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啊，刺痛啊，油皮啊更惨，所以全天油光满面呢就像这个自带反光板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
15: 是的，来试一试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薄，然后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稳稳的可以拿捏到我们的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皮敏感肌夏天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非常的好用啊。
14: 你知道它这个雅诗兰黛它有一个三合一的效果，什么呢？就是抗老、修护还有维稳，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15: 对，
14: 而且呢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没有酒精和香精，这个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15: 对，反正用过的都离不开。那么今天是已经是升级到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液了啊，10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是599块钱，9、7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块钱，效期是在1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也是可以用完的哈。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4: 那么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呢，我们今天还要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智颜面霜，就是你先用这个精华，然后再用面霜把精华敷在里面啊，你的皮肤就非常好了。这个面霜呢被称为是胶原守护神啊，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补水，更是把营养喂到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的能力，具有这个深层修护加上这个抗老的这样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5: 是的，它的质地很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就是那种顺顺滑滑的，一整天皮肤都是那种水润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很多的抗衰老的成分。 分，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皮肤好像变得更加紧致了，
14: 嗯，
15: 细纹也淡化了啊，反而有了它，在干燥的季节里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14: 我们这个智颜面霜呢，它有两款啊，一款是清爽版的，一个是滋润版的，根据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年龄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啊。
15: 对，
14: 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数元码，品质有保障。
15: 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4: 嗯，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可以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物啦。
15: 嗯，九七月商城，
1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使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见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 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医院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4: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5: 我可不可以都要？
16: 这太低了。
17: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14: 我看你还是得夸我。
18: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天哪，这首歌仿佛回到了我的高中年代，有没有那么老啊？这是林俊杰第一张个人专辑，就站在微信下面的那个月球人，
1: 也是零几年的，零三年的事情吧，好像他第一张专辑，反正是两千年后，
0: 对，差不多就是跟阿杜差不多在那个年代，
1: 对对对对，
0: 哎，人没有年轻过。好，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热搜话题当中。哎，马上四年一度的这个
1: 世界杯
0: 就要开始了。
1: 对，
0: 你是爱看球的人吗？
1: 我不是，
0: 我也不是，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但是因为凑热闹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两个，我觉得还是好看的。虽然看不懂，你就觉得说他们跑起来好快，
1: 好有劲、
0: 啊。对呀、啊，然后你切过来看滇超，就查这个开始。
1: 没，不要再讲了。
0: 啊，不，滇超也是我们台开始转播的。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大家就是吃不着龙肉，我们先吃点驴肉也可以。
1: 驴肉已经很好了、
0: 啊。但有可能你真的吃不到龙肉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费太贵了，
1: 天价、哦、简直就是天价。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网络上面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因为马上就要揭幕了，但是中国球迷能不能看到直播至今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一件事情。
0: 因为当地时间5月5号呢，国际足联表示仍在与中印两国谈判转播权，而且这个谈判呢陷入到僵局当中，核心在于天价的费用啊、
1: 太过分了，你们干嘛要那么多钱，我们中国赞助商已经够多了，我们赞助了很多广告都已经够多的了，
0: 但是那个赞助商不一定是赞助的转播费 啊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旁边那一圈的那个电子屏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各种中国字，
1: 各种中文，
0: 对吧，
1: 就是各种中国品牌都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它虽然没有给到转播费，但是我们是不是
0: 但转播费它是跟电视台要的，就是央视如果来转播的话报价高达了2.5亿到3亿美元
1: 哦，对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接近是翻倍了。
0: 对，
1: 其实2022年它就是那个价格，其实也已经很高了。
0: 是、但是你会发现今年因为它的这个时差的这个关系，所以基本上的一些赛事是在早上10点到11点，
1: 所以
0: 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大家都在这个
1: 上班
0: 的时间、
1: 看不了、
0: 所以你如果电视台要卖这个转播的广告费，其实收视率也不会太好。
1: 所以央视干脆就不要转了
0: 啊，
1: 又没有中国队。
0: 有些时候你看到别人的你也会稍微的这个看帅哥嘛，对不对，里面有很多很多帅哥。
1: 对，就是当时为什么说女生其实也很爱看足球，尤其是喜欢看意大利队，就是男模队嘛。
0: 意大利好像我记得好像
1: 法国德国这几个。
0: 对，我上次4年前看的，我说为什么，我就给我那个同事发短信，我说法国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全是黑人呢？
1: 对，现在就是黑人太多了。
0: 是，然后分不清谁是谁，然后
1: 分不清。
0: 我们知道的就是对于像我这样的门外汉知道的人差不多都已经退役或最后一届了。
1: 对啊，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其实就是能否饭否，直连破劳役还能饭否，
1: 还想饭否，简直了，就是目前都还在继续的谈判当中、然后这个FIFA给出的一个回应就是说现阶段相关的讨论还是需要保密。
0: 但是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像央视媒体这样的，就是专业的足球转播平台，如果是不愿意买的话，如果他能把这个转播权下放到商业媒体，比如说你的各大影视平台，比如说什么企鹅呀、芒果啊，或者是哔哩哔哩啊、他们如果有钱愿意砸的话，其实也可以的。因为像今年
1: 那就加重了大家在上班期间摸鱼看球赛，因为他那个时间嘛，对吧？
0: 因为你手机都可以看嘛，
1: 对
0: 吧？各种 然后呢，我在记得就是上一次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好像是亚洲赛的时候，也是央视没有办法转，然后爱奇艺就转了，买了一个天价的转播费，然后大家都在骂这个央视的过程当中，爱奇艺就把这个盘就接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现在作为我们这样的啊官方主流媒体，我们的存在感啊是不是会被削弱呢？难道我们要被小宇宙干废吗？
1: 那这不就是事实吗？
0: 哇卡哇卡哈库那马塔塔
1: 不要放在心上，让他去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6: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夏天一到呢，这个护肤难题就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肤呢稍微用错一点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啊，刺痛啊，油皮啊，更惨，所以全天油光满面呢就像这个自带反光板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
2: 是的，来试一试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薄，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稳稳的可以拿捏到我们的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皮敏感肌夏天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非常的好用啊。
1: 你知道它这个雅诗兰黛它有一个三合一的效果，什么呢？就是抗老、修护还有维稳，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2: 对，
1: 而且呢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没有酒精和香精，这个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2: 对，反正用过的都离不开哈。那么今天是已经是升级到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液了啊，10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元，效期是在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也是可以用完的哈。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 那么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呢，我们今天还要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智颜面霜，就是你先用这个精华，然后再用面霜把精华敷在里面，然后你的皮肤就非常好了。这个面霜呢被称为是胶原守护神啊，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补水，更是把营养喂到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的能力，具有这个深层修护加上这个抗老的这样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2: 是的，它的质地很轻盈，涂抹在皮肤上能感觉就是那种顺顺滑滑的，一整天皮肤都是那种水润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很多的抗衰老的成分，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皮肤好像变得更加紧致了，细纹也淡化了啊。反正有了它，在干燥的季节里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1: 我们这个智颜面霜呢，它有两款啊，一款是清爽版的，一个是滋润版的，根据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年龄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啊。
2: 对，
1: 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品质有保障。
2: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可以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物啦。
2: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九七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最后这一声有点像宋波。
1: 宋波汪汪汪汪。
0: 欢迎大家回来，18:0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琪。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戴佩妮的《水中央》。我们刚刚私下还在说，戴佩妮是属于那种早些年的时候，非常发力的，写了很多好听的脍炙人口的歌。
1: 对 对。
0: 然后后来他就越来越艺术，然后自己组乐队，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好不好听好像已经不太重要，要取悦自己，
1: 对自己玩得开心就最重
0: 要。就像我们现在做节目一样，你听不听得怪无所谓，反正取悦
1: 我
0: 自己我
1: 开心就好。
0: 我们现在请叫我们 artist。
1: 太敢了，简直
0: 喝不得喝不得。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啊，最近我们比较神经的原因就是因为节后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缓冲期，因为有专家说如果放了大假之后要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期。
1: 那就是不再放3到5天。
0: 不是，3到5天的缓冲期不能彻底放，但也不能彻底上班，
1: 就是
0: 叫摸鱼区。这3到5天可以摸个鱼，
1: 就是大家的节奏都要放慢一点。
0: 对，我今天因为下午要有事情提前来台里头早一点，然后呢我们就跟我们的行政说，我就说我可能下午来找你一点事，说两天半以后再来，我好早了我不在。
1: 行政倒是这样的了，
0: 是
1: 行政确实是。
0: 我说你给自己缓冲一下，我说你有厚厚的水缸。他就没回我，我戳穿了他。
1: 对呀、啊。
0: 太坏了这个人。我后来发现，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这个人是蛮难相处的人。
1: 你如今也愿意承认这件事？
0: 我从来都承认的，我乐此不疲的承认，老娘就这样。
1: 所以在和你搭档过的搭档当中，你觉得最好相处的是谁？
0: 反正他们都觉得我不好相处就是了。
1: 我改天我要拉一个佳阳搭档联盟。我
0: 那是失恋阵线联盟，我这个是小璀璨联盟。
1: 对，拉过来大家在群里一起吐槽一下。
0: 领导，有人在拉小团体。
1: 不，我们在探讨业务。
0: 谁业务比得过我？来，
1: 就是如何大家能和佳阳搭得更好。
0: 领导就说，那就不如把佳阳拿掉算了，你们自己相互搭。
1: 领导说让佳阳自己上。
0: 我讲的原来就是说的，就是我做不了这个对播。我原来在另外一个频率的时候，然后领导悄咪咪的在听我的节目，他说啊，你的这个节目风格适合去早高峰，因为我不想起，所以说领导我甩不了对播，就为难一下，因为我们会互相泄气，
1: 我们会打起来。
0: 然后领导就说我觉得你上的挺好的。
1: 你看现在证明是事实证明你上的也挺好的。
0: 所以我是业务能力强不代表我人好相处。
1: 对。所以你家一定是很干净的那种是不是？
0: 那相当干净。
1: 这网友说了，这是网友说的不是我说的、
0: 是吗？
1: 一个人家里面太干净，这个人就会不太好相处。
0: 真的，所以我觉得3到5天的这期间我都是在家里面干活，今天在家里面收拾我的花花草草，就还有个傻吧。
1: 你吃怎么？你昨天你就没来。
0: 啊不，昨天是正儿八经的，就是休息嘛。今天要缓冲啊。
1: 昨天我就已经坐在这里了，好吧，我就已经上到。
0: 你还害我？你还以为我要上班？
1: 我不是害你，是别的同事说，貌似看到了你。
0: 所以你觉得你放完假之后来上班的第一天，你需要缓冲吗？
1: 就是恍惚的，
0: 是
1: 有点恍惚。我每个假期，就是尤其是那种长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公休假，回来之后人是有点恍惚。
0: 其实也没去哪儿，是不是？
1: 对，就哪怕你只是在家里面待了几天，然后你再来上班的时候，你按开话筒的那一刻在想，哎，我要讲普通话。
0: 其实也不需要。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缓冲期大概是一个生理上、心理上双重都有，对吧？
1: 其实就像之前我们说到的，放假之后有那种戒断反应。
0: 哎，有。我今天去健身，昨天去健身的时候，就是去练瑜伽的时候，我们那个教室里面有个大姐说：“妹，这五天我长了3公斤。”我说：“你干啥？”她说：“因为天气冷，所以我就一直吃啊。”
1: 对，真
0: 的
1: 是天气冷太不友好了。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接下来的天气会一直冷，比如说到下周二的时候，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只有17度。
0: 所以你的羽绒服拿出来了吗？还是你的点热它又开始重新穿啥？
1: 我一直铺着珊瑚绒的毯子。
0: 我非常不好意思的说，我那天最冷的时候我是穿着高领毛衣睡的觉。
1: 哦哟，开电热毯都没有用了吗？
0: 没有开电热毯，电热毯已经收起来了。
1: 我的电热毯是一年四季都铺在下面的，
0: 买
1: 就是
0: 买
1: 个
0: 楼然胶。
1: 对，一到变天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开电热毯。就是如果被窝里面是凉的那种，我就是睡不着。没有，
0: 那你跟你老公是分床睡是不是？
1: 我们是分房睡。
0: 正儿八经的老夫老妻，
1: 对
0: 是是，
1: 就是为了不打扰各自的睡眠，我们是分房睡的。
0: 这个很值得深入采访一下。
1: 我还以为你要说这个很值得提倡这件事情。
0: 是大概是我爸我妈这个年纪才会这样子的。哦，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
1: 但是我身边很多人这样。
0: 中年妇女吗？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我要送给你们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叫 Oh My Darling。 这太久没有
1: 没有，就不分房睡不影响我们感情好了。
0: 莫该是，
1: 你知道李艾和她老公也是分房
0: 睡。莫该是。
1: 越喵越喝哇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夏天一到呢，这个护肤难题就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肤呢稍微用错一点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啊，刺痛啊，油皮啊更惨，所以全天油光满面呢就像这个自带反光板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
5: 是的，来试一试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薄，然后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稳稳的可以拿捏到我们的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皮敏感肌夏天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非常的好用啊。
4: 你知道它这个雅诗兰黛它有一个3合1的效果，什么呢？就是抗老、修护还有维稳，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5: 对，
4: 而且呢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没有酒精和香精，这个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5: 对，反正用过的都离不开。那么今天是已经是升级到第7代的小棕瓶精华液了啊，10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是599块钱，97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时候只要259块钱，效期是在1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也是可以用完的哈。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4: 那么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呢，我们今天还要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智颜面霜，就是你先用这个精华，然后再用面霜把精华敷在里面啊，你的皮肤就非常好了。这个面霜呢被称为是胶原守护神啊，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补水，更是把营养喂到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的能力，具有这个深层修护加上这个抗老的这样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5: 是的，它的质地很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就是那种顺顺滑滑的，一整天皮肤都是那种水润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很多的抗衰老的成分，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皮肤好像变得更加紧致了，细纹也淡化了啊。反而有了它，在干燥的季节里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4: 我们这个智颜面霜呢，它有2款啊，一款是清爽版的，一个是滋润版的，根据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年龄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啊。
5: 对，
4: 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97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仅需199元，新老板 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品质有保障。
5: 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音乐商城来抢购吧。
4: 嗯，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可以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九七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物啦。
5: 嗯，九七乐商城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这哪是红茶馆，这明明是红酒馆，就是这首歌就是我说难得的陈慧娴出了一张国语专辑，她生平到现在只出过两张，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傻女，第二张心就要飞了，她就把里面的一些她经典的粤语作品然后重新编曲来唱，刚刚我们听

0: 到就是红茶馆的国语版。
1: 对 对, 对，
0: 就非常的浪漫，就真的是觉得红酒馆是不是？但是我们刚才现在提到酒这个事情，我们就觉得说，唉，算了，酒这个东西大家还是稍微克制一点，对吧？
1: 对，量力而为。
0: 对啊，一个酒，一个烟，我觉得。还有个槟榔，我觉得跟他们是一样的，
1: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0: 对，但真的好东西你不一定吃得起。比如说接下来这条热搜、嗯、四只皮皮虾1350，好，1335，
1: 反正差不
0: 多了，反
1: 正差不多了，就是1000多块钱哈、啊。事件回顾是这样的，5月5号这一天就是劳动节假期期间、嗯、有一个网友就反映说，他们4号的时候在三亚的一家海鲜店吃宵夜的时候，嗯，只四只皮皮虾就花费1035块钱，价格过高，就质疑这个店家存在宰客的行为。
0: 嗯，然后呢，这个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回应啊，说关注到了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价格过高的问题，然后呢立即进入到了这个调查环节。目前呢三亚放心油平台已经启动了先行赔付的机制啊，一旦这个查实存在了违法违规的行为呢，一定会严肃处理啊，绝不姑息、嗯、
1: 然后呢这个网友就说，在6号的早上，就是昨天上午的时候，他已经收到了相关赔付的款项了、嗯、赔付呢是这个三亚放心油平台给他的赔付、
0: 哎、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还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监管的、嗯、但是回顾大概不到二十年前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三亚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监管的时候呢、嗯、我当时在网络上查啊，大概是什么论坛里面，是天涯类似的，你去查他的经验贴，
1: 对对，
0: 我就说
1: 对对对，
0: 我住在哪个地方，
1: 去
0: 哪一个，去哪个地方吃。然后他们当地我还记得有一个是再就业市场、嗯、那个里面呢就是卖的就会比较贵，在他对面有一个小的一个市场呢就非常便宜、嗯、而且你要自己买的要去别的摊位上去加
1: 工，
0: 对，
1: 这样才行。
0: 然后我就当时做了非常细，作为一个 J 人，我就觉得把他查的非常细、嗯、然后当时去我就觉得哎，还蛮划算的、嗯、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你真的是不做计划，像你这种 P 人，就是啊，哎，那人多就去，基本上就是四只1000多块钱了，
1: 对，等着待宰了、嗯、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刚刚我们说到他是收到了相关的这个款项的赔付，是那个三亚放心油那个平台赔付给他的、嗯、今天上午哦，然后记者又联系了这个网友，这个网友说目前已经接到了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这个价格没有问题
0: 啊，那怎么还赔了呢？
1: 因为不是管理局赔的，是那个平台赔的。
0: 那平台是有点，是他拿什么钱赔的呢？是商家会有一个保证金之类的吗？类似于像我们这种仅退款这样的吗？
1: 这就不知道了。反正
0: 我觉得这个有这样一个反悔的机制是好的。就比如说在很多很多年前，云南作为一个旅游市场的时候，经常会说，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儿买翡翠买茶叶买贵了或者怎么样，就会觉得说好像给云南的这样一个旅游市场就是抹黑或怎么样、嗯、但是后来因为这样一个完整的机构建立起来，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就是无论你在离开云南之后，你只要有你的相关的证明的发票，你买的这个东西也是能退的，所以他给了你后悔期。我就觉得说不是说只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你真的这个货好，哪怕价格高一点我也舍不得退。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从另外一方面就是机制倒逼，让你的商家更加诚信，我觉得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1: 所以说三亚宰客的问题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个也是
0: 有没有可能他就不是宰客，他就是因为吃的人多了，物价就自然调控，市场看不见的手就把它调成高的呢？
1: 一只无形的大手。
0: 而且你要看他四只皮皮虾是多大嘛，
1: 是多大，
0: 对不对？皮皮虾其实也可以长很大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可以长到一个胳膊那么长那么粗的皮皮虾。
0: 而且我每次吃皮皮虾的时候，我觉得
1: 有点臭罪感。
0: 不是，我觉得它长得像，像不像海里头的，对，像外星生物。然后那个肉吃的像鸡肉，
1: 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吃啊。你不要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吃就好了。
0: 就对，像我们这样就是靠山吃山的人，大概是没有办法适应靠海吃海的。
1: 我们还是吃点剑手青来的比较快一点。
0: 阿巴斯帖，吃点阿巴斯帖噻。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2: 音乐叙事的完整性，往往藏在未说出口的另一半。继2025年描述女性心情的《蕾丝花边》之后，周华健于2026年推出了新作《那一夜》，以男性视角完成了这场精彩的镜像对话。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华健全新单曲《那一夜》。
1: 弹指点烟。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今天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夏天一到呢，这个护肤难题就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肤呢稍微用错一点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啊、刺痛啊、油皮啊更惨，所以全天油光满面呢就像这个自带反光板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
2: 是的，来试一试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薄，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稳稳的可以拿捏到我们的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皮敏感肌夏天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非常的好用啊。
1: 你知道它这个雅诗兰黛它有一个三合一的效果，什么呢？就是抗老、修护还有维稳，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2: 对，
1: 而且呢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没有酒精和香精，这个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2: 对，反正用过的都离不开哈。那么今天是已经是升级到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液了啊，10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元，效期是在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

0: 它敷在里面啊，你的皮肤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这个面霜呢被称为是胶原守护神啊，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补水，更是把营养喂到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的能力，具有这个深层修护加上这个抗老的这样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 是的，它的质地很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就是那种顺顺滑滑的，一整天皮肤都是那种水润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很多的抗衰老的成分，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皮肤好像变得更加紧致了，
0: 嗯，
1: 细纹也淡化了啊。反而有了它，在干燥的季节里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0: 我们这个智颜面霜呢，它有两款啊，一款是清爽版的，一个是滋润版的，根据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年龄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啊。
1: 对，
0: 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数元码，品质有保障。
1: 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嗯，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可以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物啦。
1: 嗯，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时间来到了18:5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我们来听一下，回顾一下一个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歌手，
2: 彭羚。
0: 对，结婚之后就真的
2: 就
0: 回归家庭
2: 了，
0: 每年出来唱一个公益演唱会，一首歌，然后就没了，
2: 好可惜，真的好可惜。就喜欢他的人还蛮多，而且我觉得他唱功真的是在线。
0: 他原来是苦情歌，后来换了唱片公司，就变成单恋一枝花的那个。给我一段仁爱路了，
2: 就是还是挡不住他的光芒。
0: 对
2: 吧，
0: 这首歌叫住在隔壁，也不知道隔壁能不能听他的歌。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

0: 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医院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

0: 好怀念那个年代的音乐啊，现在听上去都还是那么的洋气，
1: 对，还是那么的好听，而且唱功还是那么的板扎。
0: 对啊，哎，这是来自 Coco 李玟的伊甸园，
1: 超级怀念。
0: 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琪。
0: 哎，很多人都说像这个明星啊，或是这个大牌的歌手啊、演员啊，好像没有什么

0: 气，因为不会在家里面自己做饭。
1: 哎，
0: 好像旁边都是各种什么保姆啊、助理啊，就是照顾自己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好像就是偶尔啊，偶尔做一顿饭还是能够享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幸福感的。
1: 对，
0: 就是不要把这个做饭当成一种任务或者是责任。
1: 对，
0: 你把它当成一个兴趣。
1: 对，把它当做一种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
0: 所以你是会做饭的人。
1: 就我是会吃饭的人。
0: 说那么高兴真的是。
1: 我也会做了，我也会做。
0: 但你会收拾残局吗？就比如说我是喜欢做饭，但是我没有办法就说又让我做饭，然后又让我收拾残局，洗碗什么的，就没办法。
1: 我也不爱收。
0: 好，合着你不做饭也不收。
1: 就是，
0: 你就吃，提供情绪价值，
1: 就在旁边鼓掌，
0: 然后把它吃光，然后就觉得哇，做饭的人就好有成就感，
1: 好棒哦，就是，也还是蛮幸福的，我觉得。
0: 就是当然做饭的人也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你做了一顿，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没动两口，
1: 啊，
0: 这个也很麻烦。
1: 对对对，大家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0: 那如果你真的是遇到那种做的不好吃的饭，你会怎么办？
1: 我迄今为止倒没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去朋友家一起聚会啊，
0: 也没有那种不下眼的，就是说明明做的不好还要非要啊，我嘞我嘞被嫌。
1: 就是遇到这种的时候，我就会说那我们今天吃火锅好了，因为火锅没有什么难度
0: 啊就放火锅底料就好
1: 了。对，就放火锅底料一煮，或者说你就哪怕清汤一煮，起来蘸水你就自己调自己的，
0: 就自管只管自己就行。
1: 对对，我一般就是都会问我说这个蘸水你要自己调还是我给你调或者怎样。然后
0: 这倒是懒人菜。
1: 对，我去到如果说那个朋友他厨艺不是那么高超，然后就会说哎，我自己来不用麻烦你了。然后所以那顿饭我吃的也还是开心。
0: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
1: 我总不能说哎，你调的不好吃让我自己来吧，多伤人。
0: 这既然都已经吃了，还是情绪价值还是要照顾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还是要稍微那什么一点。
0: 我觉得你以后可以试着做做饭看一看。
1: 我做的，但是我做的比较少，确实是。
0: 是因为不好吃还是因为
1: 没有，因为厨艺没有那么高超，
0: 哦，因为有对比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热搜，是说做饭带来的幸福感可能会被低估了，啊
1: 哦，
0: 这个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对10万人进行了调查，然后发现说经常外出吃饭的人相比经常在家做饭的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较低。
1: 哦，
0: 哎，有没有可能是在家做的不好吃，所以吃的不多
1: 吃不下去
0: 啊，就说很多人讨厌在家做饭，主要的是原因是不喜欢收拾餐桌，就像我一样，就洗碗洗筷子，
1: 啊嗯，
0: 虽然饭后不推崇剧烈运动，但晚上快走也是不行的，所以起身做家务非常适宜。
1: 对，所以刚刚你问我就是喜不喜欢就是收拾残局啊什么，就是我不，其实我也不喜欢洗碗，但是因为另一半做了饭，我总不能什么
0: 啥都不干。
1: 对对，
0: 啊，
1: 我就是勉为其难，我会洗，
0: 勉为其难
1: 洗一下碗这样子，哦，因为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会把用过的锅碗瓢盆那些，他就边做边收边洗了，
0: 哦，
1: 其实厨
0: 房非常好，
1: 对，整个厨房是干净的，我就只需要洗一洗我们吃的那些就好了。
0: 那也没几个，
1: 对，
0: 两个人的碗没几个，
1: 对，就还好。
0: 但实际上说起很多人讨厌洗碗，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讨厌洗碗，就是你不能两个都让我做，但是让我光洗碗的话我也 OK， 因为我，
1: OK，
0: 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喜欢那种整洁。
1: 对 对， 对，
0: 就别人洗的不干净我就不行，像我爸洗碗就这个洗洁精都不用，就刷刷就洗的了，就哎呀热水不消脑是的吗？我就不行。然后我小时候从来都是妈洗个锅洗个碗，整个池子全部都是泡泡，我妈就说哎呦你看你爹我都不放心，你能给我泡吗洗吗漂干净。
1: 你的又太多了，然后
0: 我的又太多，
1: 你爸又直接又不用，
0: 就是我爸洗完那个碗下次装水会又掺衣服漂起来。
1: 叔叔你还是要好好洗吧，你不行你用碱也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设身处地处在我妈那个位置，我就哎呀这是左也嫌弃是右也嫌弃。
1: 那下次这样妈妈你来洗。
0: 你们想死我想做的饭呢，
1: 鸡巴烫。
0: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
1: 也是两难哦，
0: 也是两难。像我自己在家里面，我会偶尔的给自己做一顿饭，
1: 嗯，
0: 然后也要做到个一个人吃，也要做到个三菜，
1: 两三个菜
0: 、哦。然后做完菜吃完了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力气收拾残局了，所以我至少要等到吃下一顿的时候，要必须把上一顿的碗洗出来，那个锅洗出来才可以弄。
1: 那不会说已经浮起来了要过抠？
0: 啊，冬天是会这样子的。

0: 所以对于懒人，就是你不能只是摆在那儿，那你真的下一次你就非常，
1: 你要先把它泡起来，
0: 你要泡啊，你也懂。
1: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饭粒粘在那个上面就会很难，
0: 其实你当时吃完顺手洗了也没那么难洗，
1: 对
0: 就是要蹭那么一下，就是要把它泡起。
1: 我就发现尤其是吃完饭你千万不能说哎，我休息一下我过一会儿再来洗，千万不要
0: 啊，没有休息，对，
1: 立刻就把它洗了，要不然你一休息你就真的就不想洗。
0: 还有一个避免这个原因就是不要吃太饱，
1: 对，
0: 吃太饱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对，就动不了了。
0: 动不了也不至于吧，
1: 对，真有的时候你会那个饭做得太好吃撑到就是不想动了。
0: 我会，我都我自己吃的那顿我本来哎，我吃欧列娃啥的一起走的，结果一顿就吃完。
1: 是不是就撑得动不了了。
0: 哎，好，我们来听一首早餐。早餐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
1: 对， 对， 对， 对，早餐
0: 动不了就回去睡个回笼觉。
1: 这是多少人的奢望。
0: 可以可以。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夏天一到呢，这个护肤难题就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肤呢稍微用错一点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啊、刺痛啊、油皮啊更惨，所以全天油光满面呢就像这个自带反光板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
2: 是的，来试一试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薄，然后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稳稳的可以拿捏到我们的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皮敏感肌夏天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非常的好用啊。
1: 你知道它这个雅诗兰黛它有一个三合一的效果，什么呢？就是抗老、修护还有维稳，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2: 对，
1: 而且呢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没有酒精和香精，这个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2: 对，反正用过的都离不开。那么今天是已经是升级到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液了啊，10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是599块钱，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块钱，效期是在1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也是可以用完的哈。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1: 那么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呢，我们今天还要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智颜面霜，就是你先用这个精华，然后再用面霜把精华敷在里面啊，你的皮肤就非常好了。这个面霜呢被称为是胶原守护神啊，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补水，更是把营养喂到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的能力，具有这个深层修护加上这个抗老的这样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2: 是的，它的质地很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就是那种顺顺滑滑的，一整天皮肤都是那种水润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很多的抗衰老的成分，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皮肤好像变得更加紧致了，细纹也淡化了啊。反而有了它，在干燥的季节里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1: 我们这个智颜面霜呢，它有两款啊，一款是清爽版的，一个是滋润版的，根据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年龄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啊。
2: 对，
1: 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品质有保障。
2: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可以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物啦。
2: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1988年啊，这首歌《悲伤朱丽叶》。
1: 天啊，八八年我才几岁就有？
0: 八八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1: 所以这首歌我真的没听过。
0: 没听，我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才听到的，哦、因为它从台湾地区传过来还要很久嘛。对。然后你会觉得非常具有复古的感觉。为什么会听到伊能静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伊能静参加的最近一个真人秀，就《妻子的浪漫旅行》。他作为
1: 浪漫旅行，我觉得一点都不浪漫。
0: 他作为高情商的这个存在，在这几对夫妻当中也是散发了很多魅力的。
1: 对，
0: 因为前段时间就第三集、第四集出来的时候，全网攻击孙杨，说他大直男，然后各种什么，对，让人头大，然后把老婆气哭什么的。
1: 对，
0: 但是我看的那集，因为兰姐没有看到全篇，你是
1: 看
0: 切片。我看全部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说那个伊能静在说完的时候，这个孙杨哭的那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办婚礼这个事情，因为孙杨没有给他的就是豆
1: 豆
0: 办婚礼，然后伊能静说他二婚办婚礼被很多人看不起，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秦昊就必须要给他一个婚礼，就让他感动。然后本来是要炫耀的成分呢，不就背刺了旁边的孙杨，
1: 不小心就刺到了他。
0: 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就发现其实一个女人得到的那种幸福感跟表达跟争取，我觉得在伊能静身上，我是看到很多全网的各种情感博主对他都是非常赞赏的。
1: 对对对，他
0: 也不说他没有负面新闻，
1: 是，
0: 但是他能很好的处理跟化解。
1: 对，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0: 对，但很多人会觉得情商很高就很假，
1: 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得到他的真诚的。
0: 你觉得情商高，比如说在我们印象当中，情商高的两个艺人代表，一个伊能静吧，男生就是蔡康永。
1: 啊，对，
0: 我最近看了蔡康永上那个罗永浩的这个播客视频播客3个多小时，很多人就在下面就评论说，你看他高情商在说最冷漠的话。
1: 哦，
0: 因为
1: 他不是出过一本书说叫
0: 说话之道，对吧？他出到第三本，最近是最后一本，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说话之道隐忍的背后的人际关系都是说不关你的事你就不要去参与。
1: 就
0: 是他实际上是一种很多人说他是冷漠是疏离的，但我觉得情商高不是去让你多管闲事，
1: 对，他是教大家如何理性的，然后

0: 够文明的去回避那些事情，你没
1: 有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0: 对
1: 就
0: 你没有必要去参与，你就不要参与了，
1: 啊、
0: 就个人有个人的因果，
1: 课题分离嘛，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就不要去管。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情商把这个情商高低这个事情会把它妖魔化，正向的妖魔化，也觉得说这个人什么都好，或者说的甜言蜜语就是情商高，我觉得
0: 其实不是的、嗯、其实不是这样的、嗯、
1: 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情商低，那是肯定的这解不得，那叫堆一行哟，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要把它点出来
0: 不是我出来要去什么说啊，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啦，就是有的事情遇到很难忍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要想要发一下牢骚，所以我们其实也都是普通人了。
1: 但是我觉得哎，我跟你讲一个我身上的八卦好不好
0: 那可以播吗？
1: 可以播可以播，就是告诉你 就让你判断一下到底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我们的其他台的同事，你看到底是对你认识是你的前同事，你就看到底是谁情商比较低，
0: 男生还是女生？
1: 女生。
0: 好，
1: 就比如说有一天我在这儿值班、
0: 嗯、
1: 然后呢我坐在导播间的时候呢，就看见有个人从我的身边就飘过，就来到了我们的茶水间去接水。
0: 嗯，
1: 正常不是应该跟我打一个招呼吗？
0: 对啊，对啊，
1: 对吧？
0: 对，
1: 就说我过来这边，说啊，我来接点水，我说好，你接就好了。
0: 对对，
1: 那本来你打不打招呼，这个水你肯定是接得到的，但是你不打招呼，我就非常难受，因为我觉得我不被尊重，而且你从哪儿飘来的，我也不认识你。关键是你们那个地方还你们的茶水间专门贴了一张纸，非887人员禁止入内。我就说
0: 这个是有原因的，等一下我再跟你
1: 讲。对，我就说那为什么你们不让入内的还要去其他频率去接这个水呢？就是
0: 就会不爽，
1: 就会不爽，
0: 就是无视我，因为我大活人坐在这里，
1: 对呀、
0: 啊，从我眼前飘过，
1: 你好歹跟我打个招呼嘛，
0: 对
1: 啊，哪怕不熟。后来我就冲过去，我说你在这呢，非常冷漠。他说哦，我来接点水。我说那你给我打个招呼啊，可以接。他说哦，因为我昨天来接水的时候，另外一个主持人说随便接，就是那个情商很高的。永金说随便接，他就记住了这句话，管他是谁，他就真的进来随便接。
0: 那他也是个直肠子啊。
1: 对、是，那你看到人不一样，你好歹你打个招呼啊，
0: 对
1: 吧？
0: 对，就我每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那边会没有水，我之前每次过来接
1: 可以的，因为你们那边
0: 就哪怕没有那么熟，
1: 对，
0: 但是你至少是脸熟，
1: 不可能不给你接水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但你好歹你不能忽视我，
0: 你要打声招呼的，是的。
1: 好，然后呢，咱们俩就合并了之后，我下去跟他交接班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我就嗨，人家不抬头的。然后不抬头之后呢，我就再也不跟他打招呼了你说到底是谁情商差呢？
0: 所以我觉得是对方情商比较低。
1: 但是像我这样子，就是人家来接个水，还要专门要去
0: 找。所以在我看来，你不是属于情商低了，你是
1: 较真儿，
0: 不对，较真儿，或者说是心中有不公，嗯、你就要说出来的
1: 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你好歹你把我当个人嘛，你不要透明嘛。
0: 我又不是个装装。
1: 对，但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要跟我觉得说是你就
0: 不搭理我了，
1: 你就不搭理我，
0: 那
1: 就不搭理就不搭理，反正是
0: 心眼也有点小，
1: 反正是你求我，又不是我求你的事儿，
0: 对
1: 吧？
0: 所以无所谓了
1: 啊，
0: 无所谓。
1: 所以你知道是谁了吧？
0: 我知道
1: 啊，我待会儿还要跟他接班。
0: 没关系，你在我这已经吐槽过一遍，等下下去你也不会那么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反讽一下。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众多台湾民歌时代歌手中，郑怡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是李宗盛为郑怡而创作的，这首歌不仅让郑怡一炮而红，也让李宗盛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医院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9: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

0: 依依不舍地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

0: 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夏天一到呢，这个护肤难题就越来越多，这个敏感肌肤呢稍微用错一点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啊、刺痛啊、油皮啊更惨，所以全天油光满面呢就像这个自带反光板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啦。
7: 是的，来试一试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薄，然后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稳稳的可以拿捏到我们的水油平衡，直接给皮肤筑牢防护的屏障。混油皮敏感肌夏天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非常的好用啊。
6: 你知道它这个雅诗兰黛它有一个三合一的效果，什么呢？就是抗老、修护还有维稳，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7: 对，
6: 而且呢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没有酒精和香精，这个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7: 对，反正用过的都离不开哈。那么今天是已经是升级到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液了啊，10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瓶，到手只要259元，效期是在1年以上，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也是可以用完的哈。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6: 那么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呢，我们今天还要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智颜面霜，就是你先用这个精华，然后再用面霜把精华敷在里面，然后你的皮肤就非常好了。
7: 嗯
6: 啊，这个面霜呢被称为是胶原守护神啊，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补水，更是把营养喂到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的能力，具有这个深层修护加上这个抗老的这样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7: 是的，它的质地很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呢感觉就是那种顺顺滑滑的，一整天皮肤都是那种水润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很多的抗衰老的成分，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皮肤好像变得更加紧致了，细纹也淡化了啊。反正有了它，在干燥的季节里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拥有透亮水光肌。
6: 我们这个智颜面霜呢，它有两款啊，一款是清爽版的，一个是滋润版的，根据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年龄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啊。
7: 对，
6: 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品质有保障。
7: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6: 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可以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九七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物啦。
7: 九七月商城，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六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以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107%，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超80%，本地玩乐订单量同比增长3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最热门，玉溪、普洱、德宏增速最快。据韩国媒体报道，六号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沙涉嫌股份操控等案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武被发现死于法院内，警方在死亡现场发现遗书，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

0: 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远，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他的文字国度里，他像是坠入凡间的一片叶，有时辛辣，有时温婉，以叶子的柔和坚韧清了文字的尘，的确是一叶清尘。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情感随笔，爱是一种修行，新锐女作家叶倾城原创情感随笔，作者叶倾城。

本书文笔犀利，文风依然沿袭了叶倾城理性睿智和泼辣豪言，以多元的思维角度为读者诠释爱情这回事儿。爱是一种涉及人生命题的苦乐自享、冷暖自知、适时进退的自我修养的过程。本书凸显了作者以其智慧、独到的爱情观点和麻辣的见解，为每位读者悉心普及关于爱的正确的教育。一段坏死的感情像一个卡死的螺丝钉，两个人交替用力，一会儿逆时针，一会儿顺时针，拧了又拧，却既不能拧紧也不能松开，只能彻底废弃。所以我们都明白，情感毁掉容易，重建困难，伤害容易，愈全困难，丢弃容易，找回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放下私欲去担当，深呼吸，在爱的国度里谦谦修行。作者叶倾城，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湖北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东北小城丹东，长于中南重镇武汉，是曾经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的签约作家，作品在很多报刊杂志当中有很高的转载率。作品有《情感的第三条道路》《我的百合岁月》等多部散文集，《原配》《麒麟叶》等多部长篇小说。写作之于我，越来越像一桩宿命，一份天赐的枷锁，但我愿意背负这沉重，直至永远。他如是说，为此他笔耕不辍，期意有朝一日成为文坛常青树。

很多女子因为叶倾城的妙笔生花，爱上了他笔下的单纯女子和素衣灵魂。还记得初读叶倾城的那个午后，阳光明媚的一塌糊涂，是倾城优雅

字，一下子闯入了心坎，触动我混杂在现实交错里的内心柔软之处。最喜欢书里头的一句话爱情部分，不同的情感关键词灵念出不同的爱的表情，撬开我们几经装傻的懵懂心灵，给我们一个可供参考的立体答案。那么活灵活现的笔触深入爱情的血脉，将有关爱的种种娓娓描述。爱不是一种赞美，清晨给我们一个真实具体的轮廓。这本书讲了时代人都有的暗想或只做没讲的心灵与体会，比要死要活的闹剧震撼人多了，感觉看了很净化心灵，是精神的补给品，挺有哲理的。读着读着不由让人动脑子回想，和现实生活找寻一个连接点。真想把这部佳作推荐给更多的人，借以打开你们有点哀怨的稀松迷眼。现在你睁开眼了吗？这份给予本身就是一种爱的修行。

还会偶尔搜索一下有关我的新闻，为我的新照惊艳一下吗？我最美的时光不在你身旁，我曾许愿和你白头偕老，但你已经离开，永远看不到我的鱼尾纹、我的沧桑和我起床刷牙的样子，会不会是一种损失呢？我知道你还在阅读我，识出我的每篇文章，为我的每个错别字叹息一下。我字里行间的不快乐，你比我更痛。而我的快乐，你是笑还是含泪？有难堪，却隐约知道没有资格嫉妒什么。你在乎吗？我问，如盲人在子夜里的房间里问，你在吗？应我的只有回应。

后来我慢慢地了解，爱不过是一场历程，就像食物经过身体留下了维生素 ABCD 蛋白质和脂肪，然后离开。我恨过你，视你为敌人，没关系，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而我不再恨你，也就是说也不再爱你，我只是衷心地放空了自己，自然快乐了许多。

感谢那些太阳、月亮和星星，他们在我勇敢去爱的时候，很配合地出场，甘当背景板。感谢我曾经年轻的身体，能细微分辨每个吻的指数。感谢一次又一次的虚惊，让我惊慌失措，想抓住一个人的手。当然，也感谢你，还好你不是男主角，只是一个在回忆镜头死泡龙套的。你或者你们，东一个西一个，如同过江之鲫，寄去江还在，江在寄还来。很高兴既有你这名了，我是长江大河一般的女子。我如此，所有的女子都一样，得到幸福的是终成正果，获得记忆的，没关系，一场爱情是一场浩瀚的。

修行。有些人是灵修，有些人是苦修，仅此而已。叶倾城，2011年4月，于北京。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

0: 付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爱是一种修行，这本书依然是以爱情为关键词，心动、纠结、顿悟，串起语录、问答及散文，大小兼杂，错落有致，是作者将这些人间的美好串成了最美的珍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情感随笔《爱是一种修行》，新锐女作家叶倾城原创情感随笔，作者叶倾城。

作者说，某一个年纪之后，我越来越喜欢珍珠，它的圆润，它微微地放着光，如同一段低嗓子的情歌，它的沉静，它与任何时刻任何衣物都能浑然一体。它艰难的来处我们都知道，珍珠是怎么吞下伤害，在无人知晓的海底自己吐出营养包裹自己，从而拯救了自己。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第一章，心动。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情书病毒？当一个陌生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句病毒，而当一个熟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更可能是一种病毒。我们像两个单独的音符，在这个世上孤独地唱着单音，相逢之际就成和声，在相遇之前谁不孤单。我们在寻找什么？可能是一个点儿在寻找一根线，也许是一条线在寻找一个面，或者是一个圆在寻找失落的一角。痛原来是这样迅捷而漫长，触电一样，以一秒钟30万米的速度瞬间流遍了全身，是不可挡，在不曾反应之前就开始痛，却又长久无助，不可收拾地停滞着。那是粘在白墙上的一团口香糖，即使被清洗干净，也留着一团痕迹，生生世世在提醒。痛却也是想念，我该如何表述呢？是说我的心为你而痛，还是说我在思念你？因为这样的爱，爱到甜如宿命，如洞穿夜莺胸口的那根玫瑰花刺，爱到不能用手势拥抱吻甜言蜜语来释放，来象征。一指一指，你都是我的智齿，是在我的笑容深处隐隐作痛。我终于决定拔掉它，因为我不想要你已经很久很久了。我的初恋从此是一颗带血的落齿。年轻的时候不懂得一颗心的重量，不曾受过伤，也不懂得痛苦的滋味，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在何时深深地伤害了对方，总是要在事后才蓦然惊觉，表面上仿佛是一场无害的爱情，却在不经意之间泥足深陷，不能抽身。而所有给过别人的伤害都会还给自身，不是债，却常常要用一生一世的时间来偿还。男人的诺言就是棉花糖，甜极了，轻极了，没有分量，却可以征服生命力最强大的女人，蚀掉她的牙齿，碎掉她的心。女人的诺言是信物。古代小说里头，贵家小姐遇见恋慕的穷书生，自衣襟上摘下，以一种决绝的手势赋予，是援助，也是信物，是投之以琼瑶，但报之的有时不过是糟糠。多年之后才了解，《孔雀东南飞》里面的刘兰芝，为什么在被抛弃的时候，要惊痛而沉默地以全副身心装饰破碎的骄傲与美丽。那就是，我是最好的，但与你无关，你早已失去了我。只要不管自暴自弃，就永远不是弃妇。最苦的时候应该心存希望，却又明知没有希望，担忧悸动
失悔、眷恋，有时会幻想奇迹，脑海当中会浮现肥皂剧的情节。如果电视里可能，为什么我不可能？我失眠，我哭泣，夜夜打喋喋不休的电话给朋友，在办公室里头失神助力，内心深处有尖锐的疼痛。什么是折磨呢？我懂了，折是身体和心都弯曲扭转，是因为喜欢他不得不卑谦低声下气。磨是在情感和理智两片大石之间的磨，心终究碎成了渣与浆，彻底死了心，人反而平静下来，没有眼泪，只是坐着的时候腿会突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样剧烈，仿佛身体自由主张，不听自己使唤。有些男人以为，无论他们如何弄碎女人的心，女人都会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们，这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妄想。无数次的挣扎经痛，男人一把扯断了姻缘，像扯断一根打了死结的鞋带，一跤摔了下去。原来放纵的情感像一双没有系鞋带的鞋，在每一个坎坷的地方都会摔倒。而我

喜欢始于偶然的事，因为偶然里面似乎包有太多的定数。你想知道爱人的过去，或者不爱，你们就是陌生人。为什么要对陌生人深根究底？如果爱，已然知道他的蝴蝶精深，又何必揪着他的菜青虫前科，喋喋不休呢？你们爱的都是他的胭脂华容，却没人真正愿意接受胭脂背后苍白的素颜。聪慧如他，怎么忘了与不属于自己的，无论钱与人，都应该站在一米线之外。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全新一代宝马 X5 标轴版计划在2026年八月投产，首发车型分别是 X540 X Driver 和 X540D X Driver。国产长轴距版则将在2026年第四季度发布，随后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交付。新款奔驰 GLS 计划在2026年年底海外上市，2027年引入国内。作为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其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底盘和动力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标配预瞄空气悬架等。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和全新的 4.0T 双涡轮增压平驱轴 V8 发动机。新款领克10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0.99到25.99万元，其将采用900V 高压架构，并将在五月正式上市。领跑 A05 预计在五月发布，最快有望在六月完成上市。该车作为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纯电动小型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将会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

0: 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第41集，外戚与宦官擅权。两汉之时，每当册立皇后或是太后临朝之际，其姻妻多受赏封爵，有的还被委以重任。而皇帝驾崩或是新君即位之时，外戚多参与辅政，执掌大权。但两汉时代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西汉外戚秉政多涉及权力如何交接的问题，东汉则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为权力而展开争夺与厮杀。自汉和帝起，皇帝多年幼即位，外戚集团借易于接近皇帝之机，利用皇帝的软弱可欺，掌握朝中大权。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急于摆脱外戚而亲政的心理，合谋铲除外戚势力，取而代之。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数番轮流执政，残酷争夺，危害无穷。东汉的外戚秉政始于汉和帝时期的窦氏，中经安帝时期的邓氏、严氏，到桓帝时期的梁氏，而至于顶峰。汉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2岁的儿子登基，是为冲帝。冲帝在位不及一年便死去。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梁太后与兄长梁冀密谋，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为傀儡，是为汉质帝。质帝初立，不满梁冀骄横，称他为跋扈将军，竟然被梁冀毒杀。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选立15岁的刘志即位，即为汉桓帝。梁冀为大将军，凭尚书事，把握朝政近20年，恣意妄为，违法乱纪。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到梁冀门下谢恩，接受他的种种要求，然后才到尚书机关报道。正直不阿的官员往往被梁冀陷害乃至杀戮。四方进献奇珍异宝，都要将等次最优良的送到梁冀宅中。他还大兴土木，营造地舍，广开园囿，采土筑山，修建林苑，如同皇家园林一般。皇室一文中有7人被封侯，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2人为大将军，其余担任卿、将、尹、孝者57人。梁冀权倾内外，百官侧目，莫敢违命。宦官是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阉宦、中官、太监、内臣，尊之称为公公，贬之称为宦孽等。中国的宦官制度产生可以追溯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父系氏族时期，部落首长和奴隶主死后，要将财产、权力传承给自己的后代，他必须保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阉割身边的男性家奴就是一个重要手段。历代帝王使用宦官，最基本的考虑也是如此。《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人数、职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这时宦官只是家臣的一部分，人数不多，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到了封建社会，帝王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在正常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寻找可供利用的力量，侍奉君侧的宦官没有正式官职，属于皇帝个人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所以他们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正因为这样，宦官制度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

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东汉初建，光武帝就令宦官担任皇宫中原先由士人担任的官职，以便能够直接控制，随心指使。因数量有限且控制有力，宦官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自明帝时情况发生变化，先是宦官的数量增加，后又频频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成为皇帝极力拉拢的对象和得力助手。宦官集团虽然与外戚集团有短暂的共同秉政情形，但更多的是二者势不两立，有我无你的厮杀。在扫除外戚斗士的斗争中，宦官郑重出谋出力。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封其为侯，参与朝政，这是宦官封侯参政、成为贵族的开始。安帝、桓帝都曾借助宦官势力铲除外戚邓氏、梁氏，对宦官言听计从，信任异常。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宦官曹节等抢先动手，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诛杀外戚斗武势力，收捕其宗亲宾客阴属等，并将其门生故吏免官禁锢。自此之后，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灵帝甚至公开说，张常侍即张让是我公，赵常侍即赵忠是我母。一时之间，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当权的宦官大兴土木，聚敛钱财，诬陷忠良，使桓帝以来的政局更为黑暗。而他们的奴仆和在地方上的亲戚，往往也仗势贪残暴敛，危害一方。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何太后临朝，太后兄长大将军何进秉政，他与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太后不答应，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最后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私自召西北地区的重要军事将领董卓带兵进京，作为武力依靠，以胁迫太后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进寡谋少断，迟疑未决，宦官势力战战兢兢，决定殊死一搏。张让等十余人在何进入宫之际斩杀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攻，收捕宦官，无论老少通通处死，甚至包括那些没有胡须的人。宦官张让等投河而死，东汉的宦官势力从此基本被清除。在东汉外戚和宦官争权的过程中，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对宦官子弟贪婪残暴的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英、陈蕃。李英饱读诗书，又深有武略，曾经多次率兵打败入侵的鲜卑人，所以声名远扬，受到世人的推崇与爱戴。人们把受到他的接待称为登龙门，甚至有人能以为他驾车而感到自豪。延熙九年（公元166年）。巫师张成常以神仙方术迷惑众人，还和宦官们勾结在一起。有一次，张成从宦官处得知朝廷将发布大赦，赦免天下的死囚，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法术通神，就让自己的儿子无端杀人。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英立即下令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不久后，桓帝果然下达了大赦诏书，张成得意洋洋地让李英放出自己的儿子。李英非常气愤，不顾大赦的命令，将张成的儿子处斩。这一下，宦官集团大为恼怒，便唆使张成的徒弟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英等人大逆不道。桓帝听信了宦官和巫师的谎言，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所谓李英一党，一下子就逮捕了200多人，并在狱中对这些无辜的书生严刑拷打。第二年，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上士大夫阶层的营救，桓帝不得已赦免了众人，却让这些人各归乡里，禁锢终生，永不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算是平息下去了。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去世。因为桓帝没有儿子，窦皇后与父亲窦武商议，迎立宗室之子。

刘弘入嗣帝位，这就是汉灵帝。刘弘当时只有13岁，窦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任命外戚窦武为大将军，还启用了党锢的士大夫陈蕃。在陈蕃的建议下，窦武打算诛灭大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然而由于谋事不密，宦官集团抢先下手，窦武、陈蕃事败被杀。此后曹节、王甫、侯兰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党锢之祸更为惨烈，包括李英、范庞在内的数百名世子都死在酷刑之下，株连罢官、流放袭边者也有六七百人。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东汉政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

0: 好想你。
1: 有些时候的想念是甜蜜的，有些时候的想念是让人觉得寂寞的。你此时此刻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我是佳阳，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人们总说一个有故事的人眼神里当中总是藏着各种各样的忧郁，你的从前是不是有我，我的今后是不是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曲颖，你的从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一份爱情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那么这个人的从前对于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呢？很多人总是纠结于你的初恋，你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亲吻过多少人，而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其实真的并不重要。也许他的从前永远成为一个过去式，而你的现在以及以后才是你需要把握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童安格《现在以后》。

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这大概就是一个男人隐藏自己的心事以及对爱表达的一种方式吧。有人说，如果男人太过于的花言巧语，他一定有着太多的精力。如果一个男人太过于沉默，不懂得表达，也许也会是另外的一种自我伤害。我们不说以前，不说以后，如今才是唯一。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儿。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快乐大概是因为有悲伤作为衬托，所以才如此的珍贵。我的快乐会回来的，来自锦绣二重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其实每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想听的歌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把悲伤一直拉到极致，所以总是听情歌，而有的人呢想要改变另外的一种状态，所以听欢快的歌。而我呢，就喜欢听那些平平静静，不会让自己心情有太多起伏的安抚的歌。这首就是杜德伟《亲爱的》。

最近总是看到各种各样人的故事，说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开始相互清算起来。我花了多少年的青春在你身上，而你又付出了多少，辜负于我。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残忍，甚至是无语。谁的青春不是青春？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如果爱一个人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一种相互的交换，以及最终没有修成正果的相互埋怨，那又何必在一起？少了心甘情愿的爱情，不是爱情。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不管你是不是听得懂粤语，但最后这四个字篇末点题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注定相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这首来自彭羚和张信哲的《注定相爱》让多少人燃起了爱的火花。可是光有命中注定就够了吗？维系一段感情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人说爱情很容易，维系爱情很难。李宗盛和林忆莲告诉你，想要一份爱长久，不要问过去，也不要问未来。

有人感叹于李宗盛的词写得太过于的犀利和真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剖开，把爱情拿出来，不停地观看、把玩和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与你的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人把爱情当成了全部，当成了生活，当成了寄托，甚至是信仰，而往往真的能够让自己懂得了然于心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有些时候让人很欢喜，有些时候让人很忧愁，这大概就是爱情与生活当中的那些璀璨的点缀吧。

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一首歌曲如果由不同的人来演唱，会不会有不同的气质？黄龄恰好，这首歌曲非常明显出自于常石磊的手笔，而黄龄特色的转音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写给别人的歌不太一样的是，常石磊写给自己的歌却是那样的温婉，没有那么多的转音，不复杂，却是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温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选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己》当中一首最为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哥哥》。
1: 哥，从小我

有的人很喜欢常石磊的声音，觉得很有个性，有的人却喜欢他制作的专辑。作为一个幕后制作人，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林忆莲在告别了香港的许愿时代，台湾的李宗盛时代，和常石磊的合作开启了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歌绝对是无人企及的难度，这样的歌曲在 KTV 当中是无人能够演唱的，可是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首京剧的艺术品。这是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枯荣》。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3: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想象身体是一座在零点开放的秘密花园，门卫是左鼻孔，右鼻孔是出口。吸气时，门卫放第一批游客进入，白色的月光蝴蝶，它们落在紧张的肌肉上，扇动一次翅膀，就把紧绷变成了花粉。呼气时，蝴蝶带着花粉从右鼻孔飞出，把花粉种进夜空，开出看不见的花。如此往返，花园越来越空，越来越香。最后一批蝴蝶离开时，轻轻合上园门，挂在门上的木牌翻转，背面写着：本花园已经关闭，明日零点免费入场。你躺在空荡的草坪上，听见草在长高，其实是呼吸。睡吧，花园替你值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

0: 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炎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时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渐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

想象一只蜗牛趴在你的枕头上，壳上刻着曼蒂二字。他带了一封你写给自己的信，落款日期是明天早上。信里只有一句话，谢谢你昨晚提前休息。你把信反扣在枕边，蜗牛开始原路返回，所过之处留下一条荧光闪闪的粘液轨迹，那是时间被拉长的橡皮筋，轨迹越拉越细，最后断成光点，像被剪断的脐带。此刻你与明天之间只剩这条断开的缝隙，没有任务，没有期待。你滑进缝隙里，像滑进一封未拆的信封，信封外面夜已封口。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长期。

0: 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你的胸腔里有一个透明的沙漏，上半部装着今天的碎片，下半部空着。你深呼吸一次，沙漏自动倒转，碎片变成细碎的光沙，开始逆流而上，速度极慢。一粒沙代表一秒，一粒粒离开胸腔，经过喉咙、鼻腔，最后从眉心飘出，像逆行的流星。你不必追赶，只需看着它们回到夜空，重新成为星星。当最后一粒沙离开，沙漏不是空了，而是变成一根透明的玻璃管，两端都是无限。你躺在管子里，像躺在宇宙的风洞，风停了，你也睡着了。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兴趣展现千姿百态，兴趣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王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

期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呀。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

0: 里头独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倒。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 后来要不然

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四五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两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仨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两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两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两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儿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

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

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

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0000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啊？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
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

肝肾功能不全，肾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

0: 想去哪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那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

0: 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

治七分痒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似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

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

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王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

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

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

0: 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俊之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倒，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啊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 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

见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只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两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两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儿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

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说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

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

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儿。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啊？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个半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又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
都在五脏六

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儿，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

0: 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那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2: 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市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FM 91.8，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的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不过此时此刻呈贡呢开始下雨了，不知道主城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路面湿滑，一定要谨慎慢行。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北京时间的7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3到19度；松明站小雨，12到1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阜源北站阴转小雨，11到17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5到22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广南站阴转阵雨，17到22度；阜宁站阴转阵雨，19到23度；玉溪站小雨15到22度，楚雄站小雨16到22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祥云站阴14到23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2到21度，鹤庆站多云11到22度，丽江站多云11到22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3: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 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0: 应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
1: 听说了吗？科研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了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九幺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幺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走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欢迎各位早7: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1: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但是别忘了，今天是个特殊星期五，因为明天要上班。
0: 星期五的星期四。
1: 对，明天要上班，提前提醒您，明天的这个闹钟呢一定要上好了。
0: 好嘞，这周呢只有可以休一天，但是下一个可以休息的日子呢是端午节，
1: 端午节
0: 6月19号了。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也热情期待一下吧。好嘞，今天呢马上就开始今天的生活资讯，来了解一下今天早间10点有一个特别消息哦。
1: 是的，我们来说说情绪的事儿吧。这个十点和情绪有关。那么研究表明了，积极的情绪呢通常在清晨醒后的1到2个小时呢达到一个峰值，随后会逐步的走低，各种疲劳呀、愤怒呀这些情绪就会呈现一个相反的节律模式。
0: 在节后的开工的这几天啊，生理上呢咱们尚未完成调试，又恰逢处理到堆积的工作的等等压力，双重的因素的集中交汇，就形成了一天当中负面负荷最集中的时段，就是早上的10点，还有几个小时大家要扛住啊。
1: 另外，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办公桌上放点杨梅。哎呀，这个杨梅的热量和含糖量都很低，是一种对女生很友好的水果。
0: 杨梅呢，这两天大量的上市了啊，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买了。杨梅的热量很低，平均的100克只有30千卡，含糖量呢不到7%。花色苷的含量呢十分的丰富，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善良的水果。其中呢，像花青素啊，具有抗氧化、消炎、抑菌、保护心血管和视力等多重的功效呢。
1: 杨梅的营养成分呢，受到它的品种、栽培方式、采摘成熟度，还有采后的储藏等等。所以一般来说，果实成熟度越高，它的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那么杨梅的花色苷的含量呢，是100克达到了147.54毫克了，比蓝莓还要高。
0: 但是呢，红色的杨梅啊，只有每100克49.48，相当于是比刚才的乌色的啊，比如说这个比较深的杨梅和浅色的杨梅，
1: 比如冬葵杨梅
0: 哦，
1: 就属于乌杨梅，
0: 乌杨梅
1: 就是已经是有点发黑的那种了
0: 啊。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本地的没有成熟的那种红杨梅，它的这个花色苷的含量就只有1/3，它能够生津止渴，含糖量低，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呢。
1: 那我们小时候漫山遍野那种绿杨梅呢？
0: 绿杨梅是没熟的杨梅，你和它不太熟的杨梅就是没熟。
1: 那个熟了以后也只是
0: 你们玩熟了就行了，
1: 脸挂粉红，吃着还是挺酸的。
0: 有一个成语啊，叫做望梅止渴。就是我小时候啊，有两个知识点，一个说啊，是杨梅吗？是杨梅吗？
1: 是梅子，
0: 是梅子。然后第二个，望梅止渴的主角啊，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是谁呀？
1: 好，知识点又来了。
0: 知识点，我们就用1分钟来考验一下大家。望梅止渴当中，是谁望梅止了渴呢？
1: 好的，这个留给大家。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线开通了，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0: 哎，刚才我就是一边出题，然后我完了
1: 自己也在想，
0: 不是一边在想，是一边流着口水，就是一想到杨梅，它是天生的这种生理的
1: 激发，就对，特别是早上很饿的时候，就属于想什么都想吃，
0: 对，
1: 想个杨梅，想个酸梅，
0: 一下子就流口水了。
1: 对，
0: 哎呀，不过呢，出门在外啊，今天堵车的时候可千万别开窗，除了有雨啊，可能会吸入更多的污染物呢。
1: 哎，这条提醒大家了，堵车的时候呢，不要开窗。研究发现。

0: 交通拥堵的时候，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的含量会远远高于移动的汽车。那么汽车在减速、挂挡、起步、加速的时候会大量的燃烧汽油，这个时候车间距较小，空气当中可吸入颗粒物啊是平时的数十倍，而且堵车的时候呢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当中长时间的累积啊比平时会高出40%。
1: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一旦堵车啊，千万把窗户呢给它关好了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既然说到堵车，有一趟车是永远不堵车的，那就是咱们的
0: 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来了，各位，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日前，前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1: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
0: 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督牌督办。
1: 7号，国家卫健委等8个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力。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较3月末上升648亿美元。
1: 巴西政府7号宣布，11号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相关政策。
0: 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1: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的产量超过了440万套，同比增长2.6%。
0: 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1: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目前发现2头蛇科的双头蛇，属新的物种，科学家将其命名为广西双头蛇。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感谢您的收听。
4: 冲冲，你看
5: 好啊，
6: 兄弟。

0: 来了来了，7:15，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赶紧来互动一下吧。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你的小时候有关，来说说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技能，长大以后哎消失了。
0: 小时候啊，就是在这方面呢很有造纸，深有造纸，长大以后呢却莫名的消失了，没有了。
1: 很多人小时候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技能叫做瞎胡闹，哎，长大没有了。
0: 哎，小时候嘛，简单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嘛。
1: 这长到以后，这个快乐真的不简单了。
0: 快乐不简单啦！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忘了遗忘说早安喜神啥？各位听友，打完卡了，四完上班了，望梅止渴不是说的是曹孟德吗？望梅止渴到底是谁呀？好，
1: 来，我们暂时不放答案，来看看大家回忆一下，回忆一下这个知识点。
0: 好，
1: 因为我们现在上班的路上有很多小朋友听节目，来，小朋友们一起参与一下啊。
0: 好的，那望梅止渴的主角是谁？指挥士兵望梅止渴的呢？A 答案选项他是李白啊，B 曹操，
1: 你这是送分题啊。
0: C 鲁智深 ，D 奥特曼。
1: 好，这题送的也太有含金量了。
0: 含金量。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官微 FN918N。不过呢，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是小时候有的技能，长大却消失了？
1: 哎，我觉得还有一种技能，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有，就是特别爱笑。但是你长大以后发现你不怎么爱笑了。
0: 小时候不是爱哭吗？
1: 爱哭和爱笑，就这两种情绪属于小朋友身上特别淋漓尽致的。但是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也不爱笑了，也不爱哭了。
0: 是不是性格不一样？小时候的话呢，比较的社。

0: 牛，然后我小时候是属于比较的
1: 绝对社牛，
0: 社牛，长大了以后有点社恐，这怎么回事？
1: 这你对自己的了解可能还不太够吧？
0: 还不太够啊，
1: 有误会。
0: 好，就是性格可能会改变，性格。

0: 是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0: 早高峰，
1: 早高峰
0: 来啦！
1: 各位早，早高峰来了，我们来喽！
3: 这里是 FM91.8 FM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小时候你有的，长大以后啊，这个技能就消失了呢？
3: 或者是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性格，长大以后，这个性格不见了？
1: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来了。小时候呢，很多朋友啊都拥有一口白牙，然后长大了以后啊，抽烟喝酒啊，烫头啊，烫完了之后啊，
3: 烫头跟牙有啥关系？
1: 抽烟喝酒烫头嘛，这是连起来的。然后呢，牙就黄了，牙就黑了，咱得保护好啊。
3: 我们来说说刷牙的事儿吧。此时此刻，很多人出门之前绝对要洗脸刷牙的。但是刷牙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刷错了。比如说，很多人在无效刷牙。为什么说无效刷牙呢？来，我们回忆一下啊。就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儿，就拿起杯子含一口清水，咕噜咕噜咕噜漱一下，然后吐掉。就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刷完牙，
1: 难道不是吗？
3: 要漱干净了，把这个泡沫吐干净了。但是真相来了。
1: 真相是什么呢？这个吐泡沫的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是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成分氟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到了下水道的一个效果。那如何才是正确的呢？
3: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找个姿势，刷完牙以后呢，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呢，不要急着用清水来漱口，让牙膏里的氟在你的牙齿上呢多停留一会儿。你可以趁这几分钟呢洗洗脸、擦擦脸、梳梳头。如果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那么5分钟以后呢，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行了。
1: 5分钟啊。
3: 含那么久啊，
1: 这含的太久了，有的牙膏太辣了呀，
3: 漱口水也才含30秒，
1: 就是
3: 牙膏也含5分钟，
1: 这个看个人吧。
3: 我觉得5分钟长了点，就是有意识的稍微让它多停留一会儿，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其实停留的下来的1分钟就肯定已经够了，
3: 够了。
1: 5分钟的汽车的打蜡都已经打完了，对吧？所以的话呢，这还有一种牙膏是那种小孩的可以吃的，是不用吐的那种。
3: 其实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特别有疑惑，牙膏到底能不能吃？
1: 能吃，我吃过了，经常吃。
3: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1: 也活得好好的，没事儿。
3: 好的，我们用真人案例告诉大家了，就小朋友们偶尔吃下去一点，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用焦虑。
1: 对，那牙膏的成分呢，它叫二氧化硅，沙子，它其实是沙子提炼出来的，
3: 最多长点结石，没什么大不了。
1: 你看这么说，结石好像不是说吃进去的。
3: 对、
1: 啊、
3: 它可能
1: 是
3: 某几
1: 种
3: 物质合成的。
1: 合成的。所以有的是我小时候啊，老是听人说，哎呀，胆结石了，肾结石。我说，那你别吃沙子呀，刮风的时候把嘴闭上，把嘴闭上，别吃沙子啊。
3: 包括胃结石，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比如柿子和啥一起吃就容易长胃结石，或者说你柿子的量吃的太大了，也是容易长胃结石。
1: 对，空腹吃的时候啊，和胃酸一结合，就它就成为一坨的。
3: 对，所以你根本没有吃任何的石头，但是你依然会长结石。
1: 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吧啊。好嘞，牙刷的事情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昆明拓东体育馆的升级改造，历时1年多，7月份迎来首场的大型赛事了。
3: 5月7号，历时1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以及场外设施的提升改造呢，竣工验收。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将在7月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那么，帮助场馆进行首轮的压力测试。看台上层层叠叠的兰花银主题配色座椅格外的抢眼，紫色啊是由浅入深。据介绍，原本仅有20多厘米宽的上看台的悬挑走廊，现在已经扩大到1.2米了。
1: 这次赛事改造之后呢，以加固为基础，功能性的设施配套式的跨越式提升。对于大家来说呢，普通我们民众来说呢，第一就是，其实这几年啊，咱们都在昆明看不到演唱会，都要跑到曲靖去看，以后呢，就有可能在这里能够看得到了。再讲呢，就是增设了像什么贵宾休息区啊、新闻媒体打造的媒体用房啊，还有 VIP 的包间啊等等之类的。除了体育竞技，我们在这里啊也能看到更多的演艺项目了。

0: 天的天气呢是阴天，成功反正一直在下雨。那么接下来要提醒大家了，云南接下来多地啊有强对流的天气，您的厚衣服先别着急收。
1: 据云南气象的消息啊，预计5月7号，也就在昨天开始的夜间到10号，云南省的中东部、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随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局部的雷电、大风等等强对流。温馨提示大家，这两天呢，中东部和北部的日常规的气温呢，可能会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衣服啊，不要忙着收啊。
0: 昆明一雨成冬啊，所以一到下雨的时候，你就仿佛回到了冬天啊。包括这两天晚上睡觉，明显的发现，在成功会特别的冷，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1: 有，主城也是一样的冷吧。
0: 好，接下来说说出门怕晕车的事儿啊。很多人特别怕坐车，特别长途，一坐就晕车。那么晕车到底是吃药好呢，还是撑着硬撑着？
1: 硬撑着，吃多了好啊。医生介绍啊，防晕车，如果升级前面有晕车的大人和小孩要注意了。第一，饮食要控制，出行之前不要吃得太饱，也不能够完全空腹，吃到7分饱比较适合。
0: 第二，保证足够的睡眠，一定要避免疲劳，越累越容易晕车。第三呢，乘车的时候乘客应该尽量的注视前方，因为前方远处的物体呢通常不会快速的移动，这样啊可以降低晕车发生的可能性。
1: 但是很多朋友玩手机，玩手机就可以打开防晕车模式啊。那苹果手机的话呢，它会上面会有些小点点，它会随着车辆的移动而移动，所以的话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晕车的现象。医生表示，其实最有效的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晕车药，需要注意的是要提前服用，出发前的1个小时到1个小时。另外呢，晕车贴也可以贴一贴哦。
0: 晕车贴可以贴在耳朵后边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比如说有青光眼的、前列腺肥大的患者呢，这些药啊您一定要慎重了。
1: 还是上车就睡觉吧。好嘞，说到这个晕车啊，很多人体质不一样，还有一种体质不一样的是怕蚕豆。苏州农贸市场最近一条这个通知啊火了，说严格禁止在我们农贸市场内播蚕豆。播蚕豆啊，这个告示火了，原来怕的是蚕豆病。这个蚕豆病呢，全球有4亿人携带着基因缺陷。
0: 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啊，一粒小小的蚕豆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送进 ICU。 吃完蚕豆以后，他的尿变成了酱油色，脸发黄，人蔫了。这不是罕见的病，它是全球4亿人身上埋着的雷。是的，有4亿人，你没有听错，地球上每18个人里就有一个携带基因缺陷，绝大多数人却活了几十年，根本不知道他和蚕豆之间的这种关系。
1: 所以呢，这种起病的特点是接触性偶发，发病与蚕豆的摄入量无关，微量的接触，比如说吸入剥蚕豆时的汁液的味道，皮肤沾染到粉尘，即可在数分钟之内诱发急性溶血，比直接食用更快。典型的症状是，如果吃了以后24到48小时之内出现了酱油尿和浓茶色的尿，皮肤以及眼白发黄，面色苍白，伴且高热、呕吐、嗜睡等等，就有可能会导致肾脏的休克，那肾衰竭、人体休克甚至死亡，很危险啊。也就是咱们不是有个同事吗，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很奇怪的是，他父母都没有这样的基因，结果他有。
1: 报错了吗？
0: 不，这就不好说。基因缺陷这事儿啊，它不一定是遗传的，它可能
1: 突变了。
0: 突变了，
1: 蚕豆侠。
0: 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医院检测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事儿啊，真的太突发了。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小心吃了一次蚕豆，就把你送进 ICU 了。
1: 浩哥他跟我说过，他是突发过2次，从最开始是小时候不懂吃蚕豆，突发过一次，吃完就仰面朝天，就
0: 送医院了，
1: 就送医院了。这是第一次，他说后来就非常注意，从来不在外面吃饭。
0: 对，他上次吃到是特别的不，也不是说不小心了，那个酱是用的豆瓣酱，
1: 不小心中的不小心。
0: 对，就豆瓣酱，
1: 很小心。
0: 谁想到啊，这个豆瓣酱里面那么小的一点点量，结果
1: 啊，对，他出这个事儿之前，有一次我和他去钓鱼，去那个澄江钓鱼，然后完了之后呢，他连自己的碗筷都要自己带。然后不吃所有炒过的东西，
0: 他生怕锅里面沾着蚕豆，
1: 生怕锅里面有豆。上一盘菜炒过蚕豆，然后自己添点白饭，喝点汤就够了。
0: 哎呀，太不容易
1: 了，出去吃饭的话，他真的是太难照顾了。
0: 哎，病魔无情，人间有爱。下面我们说说有爱的

0: 事儿吧。
1: 好嘞，说说这件有爱的事儿，是来自于河南的商丘新人呢，在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并不大排场，用什么呢？用脚蹬的自行车，就是纯动力的自行车、脚踏车，全是爱情的真谛。一对新人呢，最近用自行车去接亲，用骑行的方式啊，全是婚姻的真谛。因为新娘说了，你看这事儿是主动新娘提出来，新娘说我们不要什么豪车了，我们就脚蹬的吧。脚蹬的寓意呢，踏踏实实，同甘共苦，幸福啊，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踹出来的。
0: 踹啊，蹬个单车你要踹那么用力干嘛？
1: 踹脚踏板嘛。因为一个人呢，
0: 你能不能稳稳的蹬？
1: 蹬过单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人呢可以蹬，如果后面坐一个人，你就得站起来踹了。
0: 新娘需要减肥。
1: 是新娘胖了原来。所以也挺好，你看就是这种不讲排场的姑娘，又很非常三观很正的，对吧？
0: 下次你再结婚的时候，你也试试。
1: 再结婚呢？好，就是沙姐主持的非常好，每次结婚都请沙姐主持。
0: 我不收你红包。好，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什么是你小时候具备的性格也好，能力也好，但长大以后，哎，居然没有了。
1: 来看一下啊，
0: 小五月，
1: 小时候啊，我记忆力惊人。
0: 谁证明？
1: 啊，就是他说可，
0: 他说背书可以背一整本。
1: 现在是鱼的记忆了，
0: 一下子从一本变成七秒，这个，
1: 小时候记仇，但是你会发现，小时候小孩啊，无法记住三岁以前的事儿。基本上啊，都是记住幼儿园以后的事儿。
0: 所以就不告诉你说了，这个叫做小时候有新手保护期。
1: 如何保护
0: 的呢？保护期啊，保护了你。
1: 好，手机前面如果有正在上学的小朋友啊，也请大家回忆一下，三岁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吗？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幼儿园的事儿了。
0: 那可以，那三岁以后。
1: 真是三岁以后，因为我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幼儿园有个超级漂亮的。
0: 这你都能记住呀？
1: 对，妹妹同学。然后完了之后呢，我试图，
0: 你也是早会啊，
1: 早会，我试图和他交朋友，
0: 被拒绝了。
1: 但是他不和男的玩，他只和女的玩。
0: 哎，让我想起了这个视频上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我从小他妈妈拍他的视频我就一直在关注。他上幼儿园了，有一天跟他妈妈说他上幼儿园了，想看到妙妙，他就最喜欢妙妙。他妈妈说那还有 Cindy 呀、还有什么谁谁谁谁呀、不喜欢，我就喜欢妙妙。
1: 妙妙是个男孩子吗？
0: 小女孩、那个是个小男孩、妙妙是小女孩、
1: 我还看到那个，
0: 你小时候估计和他差不多。
1: 没有，我还看到一个类似的，那个小朋友说妈妈，有一天他嚎啕大哭，妈妈，我很生气，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没叫我？他可能看到别人的结婚的这个视频了，然后呢就觉得他妈他爸结婚为什么不叫他？
0: 这个质疑很讲究，
1: 很讲究啊。好，最后来看一下小斧头说，小时候啊要啥有啥，有这个技能。现在
0: 要啥没有啥。
1: 你有年纪啊，哥们，你
0: 有
1: 一把的年纪啊，
0: 用也用不完，挥之不完的年纪。
1: 好了，继续互动一下，请问一下大家，小时候有什么技能，长大却没有了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7:32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区的路况，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在消雨当中进行，部分的路口路段送孩子的家长开车的比较多，路口路段呢形成一定的行车拥挤，特别是在南市区经过广福路的云秀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云秀路方向由南向北目前形成了比较拥堵，民警已经呢赶往这个路段呢进行处置，增派警力。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行驶过了广福路的云秀路口，广福路通行情况还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尽管下雨，目前也只有1.30左右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

0: 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二环南路的东段，昆士高速经常方向由东转南匝道口，经过北向南方向行车的小坝石闸以及大树林立交桥机场匝道口略微拥挤，常去的其他主干道交通情况不错。经过昆士昆弋高速昆弋主城牵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踪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便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1: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刘德麦丽啊，马上就要到吃鸡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野生鸡食用手册》。
4: 哦哟，夸了哥，我还怀疑那个是涉嫌抄袭呢。
3: 我的天呀，就是姐姐个，那哪里还抄袭嘛？
4: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3: 我要按这些动静儿，偷完被猫的写进去，咋那样子啊？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4: 哦不不，我们还全面的嘛。莫问你个，目前野生菌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3: 不是五个菌类，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4: 哦，么是咋那样子嘞？
3: 啊，你听好的个，菌的杆杆有鳞片，菌柄上呢有这个菌环，这个菌柄的杆杆啊有菌托，啊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4: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3: 那亚细正红菇，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生菌，还有大青赤伞、拉萨或者是石伞类的毒菌。
4: 哦，稀奇呢嘛！拉萨、石伞类的毒菌是哪颜色？
3: 橘红色的嘛，这个山上能呈现蜡质的瓜子，容易碎的，摸着嘛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生菌，毛头鬼子。这种野生菌啊，有卵的时候是可以吃呢，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毒菌也可以吃，它叫反鸡枞。
4: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3: 哈，么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就闹着。像那流感菌吃法不合嘛，也会做闹钟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菌的时候应该注意些哪事项。
4: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3: 嗨嗨，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个，吃菌有风险啊。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市场买，万一下次买很多类呢，一起换的错个。不买不吃不认识呢，野生菌。如果这脑浊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6: 在五花八门的取暖方式中，一定要警惕低温烫伤。这一节呢，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何为低温烫伤。
7: 低温烫伤是指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44到50摄氏度的炙热源而造成的慢性烫伤，暖宝宝、热水袋、电热毯等容易因使用不当而造成低温烫伤。低温烫伤后一定要记住冲、脱、泡、盖、送五字口诀。冲是及时对创面冷水冲洗，持续15至30分钟，以减轻疼痛和减少皮肤损伤。脱拭降温后，小心将贴身衣物脱去，避免衣服与伤口粘连。泡，将烫伤部位浸泡在凉水中，可有效缓解疼痛，并减轻皮肤损伤。盖是用无菌纱布或干净的毛巾覆盖烫伤创面。若出现水泡，尽量保护好水泡的完整性，避免感染。送拭如果烫伤较严重，或者经过自我处理后情况并未改善，应及时送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6: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
6: 蒙尼各位早，大家好，我们来喽！
7: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陆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想和各位请教一下，什么是你小时候特别擅长的，长大就不擅长了呢？
7: 可以说说您的技能，也可以说说您的性格。小时候有，现在没了。比如五月的，小时候可以背一本书，现在7秒的记忆。
6: 鱼的记忆了，如果你是双鱼的话，可以坚持到14秒也挺好。
7: 成语二
6: 吧，是的。橘子说我小时候
7: 买一送一，
6: 买一送一。橘子说我小时候啊，也是和五月差不多，看过的课文看一遍就能够背下来，包括文言文，那个时候成绩可不错了，经常被夸。后来呢，家人给我买了手机，我迷恋上了看小说，这个技能呢就逐渐消失了。
7: 哎，看来都是被手机坑的呀，所以还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知道手机不好了吧？
6: 因为手机它太方便了，就是帮助你解决了很多你的思考，所以人呢还是要勤动脑的，用进废退，脑子和身体都是这样子。
7: 对对对，
6: 对吧？
7: 司竹马他说了，哎，小的时候啊，有一种无论在沙发还是书桌任何地方倒头就睡的能力，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
7: 最后都会被自己在被窝里醒来的超能力吓到。
6: 是，你会发现你再回望一下小时候是不是一醒过来神清气爽，然后呢现在再醒过来就感觉老是没睡够。
7: 对，就和小时候不一样了，以前是属于在哪儿你都能睡着，现在躺床上你也睡不着了。
6: 哎，小时候还有一种技能叫瞬移，就是不管你就是在哪儿睡的，你在沙发上睡的，在桌子上睡的，醒过来都在床上，然后都盖好了被子，
7: 有人把你抱上去，
6: 把你抱上去。然后小时候那个瞬间过得很快，晚上呢刚一眯眼一闭眼，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到了。现在很难有这种睡眠了。
7: 所以就大家可能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种秒睡的能力啊，就醒来以后神清气爽。可是现在呢？
6: 现在半夜醒了3次，
7: 都是正常的。
6: 然后呢，即便睡够8个小时，醒过来也是
7: 昏昏噩噩啊。
6: 所以每个人真是，这是长大以后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7: 所以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拥有的一些技能也好啊，能力也好，性格也好，现在长大以后，哎，居然没有了。
6: 好，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还有的人说呢，小时候啊是胖不起来，现在呢是瘦不下去了。
7: 就以前属于吃啥都不胖，现在属于喝水都长肉的年纪了。
6: 别说喝水了，自己好好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奶茶喝多了，所以呢瘦不下去了。
7: 好，来说说奶茶的事儿吧。如果奶茶卖到天价可能是好事儿，这样可以阻挡你购物的欲望了。
6: 也不一定，有的人啊卖到188块钱一杯他仍然去买了。近日有不少网友在晒单，他们晒出了什么呢？在北京喝到的188一杯的奶茶，你没听错，188块钱一杯。记者的调查发现，这款单价创新的奶茶是奶茶品牌某某某某所推出的东方至臻系列。该系列呢一共有3款，其中的标价是这样的：
7: 一款是188，一款是168。
6: 太贵了。
7: 那么在商品的详细页面呢，这个奶茶标着双宜之堤岩茶之巅啊，它是武夷山核心正岩产区的水帘洞的特级肉桂。
6: 水帘洞。孙悟空喝过吗？
7: 认证了，
6: 还双宜呢，还非宜呢，
7: 和我们的普洱茶什么马路堂呀类似的，
6: 对，类似
7: 它的一个产区的名字。
6: 那卖那么贵有没有市场呢？这样的价格放在整个奶茶圈还是让很多网友表示不解的。有网友认为，这么贵的茶叶做奶茶是不是浪费了？再者你说它贵它就真的贵吗？

0: 毕竟和纯茶相比，奶茶的做法很有可能有几万几十万喝过的人说啊，几万的奶茶和几十块的奶茶喝起来口感差别不大，
1: 毕竟它里面的调料实在是太多了，它不是纯茶，里面有茶叶、有牛奶、有糖等等，这些东西一旦混在一起了，你再贵的身家，你觉得混在一起不就全部
0: 那你说
1: 入俗了吗？
0: 有一个梗啊，网络梗是82年的可乐的，那82年的矿泉水和可乐，你喝起来和现在的也没什么差别呀。那82年的拉菲呢，就是。是
1: 啊，这个时候就别吹牛了啊！82年的拉菲没有几个人喝过，
0: 没喝过，
1: 这牛就不要吹了。
0: 没喝过，那82年的可乐呢，也没几个人喝过。
1: 82年那个时候能喝到可乐也是极少数的人。
0: 我看到有人
1: 回忆
0: 晒出啊，82年的茅台，
1: 那真的极少数。
0: 但是于我个人而言，
1: 他晒的茅台是瓶子还是酒？
0: 是一个坛子，好像。
1: 它里面万一是空的呢？
0: 不知道。
1: 所以啊，不要相信照片，那骗你的。
0: 而且看个人的口味，82年的茅台你拿给我喝，我都觉得
1: 辣口，
0: 过期了吧？
1: 辣口。
0: 和我喝嘛，我这种不爱喝酒的人来说，那没什么区别。
1: 对我也是，我觉得
0: 和二锅头
1: 所有的酒，除了小甜酒以外，
0: 只有辣，
1: 就是辣，
0: 只有辣，
1: 难以下咽。
0: 所以就是看个人。
1: 对，看个人，
0: 适口者正。
1: 有的人能品出各种各中滋味，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辣，
0: 就是辣。很简单。好了，那奶茶的贵，188的贵您还能忍，但是呢，家门锁要是能够被一张照片秒开，那就真的是破财了。
1: 一张照片可以开门，怎么回事呢？如今啊，智能门锁凭借更加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它也有安全隐患呢？
0: 近日呢，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了20多个品牌、30多款热销的门锁进行了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其中呢有些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啊，比如说莎莎家的，用她的照片就能够直接打开，啊，这岂不是用你的微信头像就能够开你家的门了吗？
1: 实验当中呢，工作人员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竟顺利打开门锁。工程师说，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降低一些识别的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0: 听到这条消息，还是把家里的那个什么人面识别给它删了吧。
1: 或者两种吧，人面识别加指纹，这样加那个密码，这样双保险，可能会更好一些。包括这段时间，不是网络上都说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不要比耶，因为你的指纹可能会被破解，也是可以用来开锁呀等等的。
0: 这么恐怖吗？
1: 但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是假。也不知道
0: 拍照的时候比了个耶，然后指纹就被人家识别
1: 了。对，你的指纹就被识别解锁了，可能就用来开你家的保险柜。
0: 这是拿显微镜拍的照吗？
1: 那这相机也太过于清晰了吧。
0: 太清晰，我觉得可能不至于。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呢，用个照片，因为呢厂家为了说啊方便大家的体验，我们把那个识别的阈值给它设低一点，只要长得像的都给它开。
1: 那以后这个门锁还是设指纹比较好，不要设人脸，
0: 至少指纹和密码
1: 啊，
0: 对吧，
1: 对，两种一起双保险。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可怕的事儿啊。刚才呢，家门如果是被破，只是财产风险；邮轮上的病毒，那真就是致命的风险。来看一艘豪华邮轮，啊，再次重现了当年类似泰坦尼克的悲剧。
1: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自4月11号以来，曾搭乘红迪尔斯号邮轮的3名乘客已经不幸身亡，另外有5人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后。以下呢是涉及到这艘邮轮的一个疫情的时间线。
0: 我昨天看到这条稿子的时候，我说啊，那我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真的和咱们科幻片里面看到的那种埃博拉病毒啊，或者是丧尸病毒非常的相似。时间线拉回到4月1号，荷兰籍极地探险邮轮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起航，计划呢横跨大西洋前往福德角。该邮轮呢共搭载了149名乘客，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的国家。
1: 那么4月6号的时候，首例患者是一名70岁的荷兰男性，出现了发热、头疼和轻度的腹泻症状。
0: 4月11号几天之后，这名患者就在呼吸暂停和困难之下在船上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只用了5天时间。
1: 4月26号，荷兰籍的女性乘客也是首例患者69岁的妻子，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机场晕倒，随后在

0: 医院去世。
1: 没想到一天之后，英国籍的患者被送往南非接受重症治疗，最终确认感染了这种叫做汉坦的病毒。
0: 4月28号，一名德国籍的乘客出现了肺炎的症状。
1: 除此之外的几天呢，分别有人死亡，总病例已经升至了8例。汉坦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主要针对的是各期的病理生理变化，进行综合性的预防和治疗。
0: 早发现、早休息、早治疗，那么是正确救治流行病出血热的基本策略。那么当然，这个病毒的风险有多大？专家教你如何防范。
2: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游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游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1: 这真的是有点像是科幻片里面的场景。我看过一个电影啊，就是一架飞机它降落了在机场以后，里面所有人都变怪物了，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病毒开始的，和丧尸那个差不多。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来啦！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点54分，这里就是
6: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咱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6: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技能性格，长大以后居然没有了，或者说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了。
5: 性格方面来看一下大家的，无极说，好的，
6: 来看一下我们的青沙农咖，他说我小时候掉河里被淹过，特别怕水，读书的时候啊，就洗澡的时候洗头都害怕，就是怕那个水流过脸颊的感觉。工作以后才开始克服这个情况，后面我居然喜欢上了游泳。
5: 有时候祛魅的方式就是过度拥有，我能够想象到这种画面。
6: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叫做帮你克服恐惧呢？
5: 以前我看鬼片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的，
6: 看多了以后就不怕了。
5: 不是，我看鬼片的时候有一种鬼片啊，他说的是那个什么呢，人在洗澡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背后有人把手啊搭在你后背上，洗澡的时候，
6: 原来你的业余爱好是看这种恐怖片啊。
5: 然后呢，完了之后那段时间呢，洗澡的时候都觉得要睁着眼睛洗，然后
6: 生怕背后有手，
5: 头上一头的泡沫，你马上就到眼睛里了，睁着头，不是
6: 睁着头，
5: 睁着眼睛，
6: 你头还能睁
5: 着？睁着眼睛洗头，啊，没办法，就是鬼片太可怕了，就感觉有人在后面要把手拍你后背。
6: 什么丧尸的呀，鬼片呀，看来都是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
5: 啊，就是真的是过度拥有。后来的话，看了很多鬼片，后来觉得啊。不过如此，
6: 脱敏了，脱敏了。
5: So,
6: 其实脱敏疗法也就是这样的，当你害怕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呀看呀看，包括这个密集恐惧症，你多看多看多看，然后你就脱敏了，
5: 就是过度拥有就脱敏了，对吧？
6: 小太爷说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最厉害的技能叫做万物徒手抓，抓什么蜘蛛各种虫信手拈来。现在怎么叫啥怕啥呢？
5: 蚊子都不敢抓了，苍蝇也不敢抓了。我小时候有一个技能和他一样，抓苍蝇
6: 啊，
5: 徒手抓苍蝇，就是苍蝇在那儿，你悄悄的埋伏过去，徒手一抓，
6: 埋伏过去，
5: 哈，手拿把掐，
6: 哎，这真的是一种眼疾手快的本领啊！
5: 长大以后不能再抓了。
6: 所以长大以后呢，不是不能抓苍蝇了，是眼疾手快这个能力退化了，
5: 就是长大以后啊，近视了。
6: 抓不着了，
5: 抓不着，所以提醒小朋友们少看点手机啊。
6: 另外，佳敏说，我小的时候作文特别好，现在文采不行了，不及以前的1/10。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57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长大以后居然这个技能消失了或者改变了。
5: 好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啊。刚才说了这个病毒的事儿啊，还有一件事儿，咱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在车里面啊，有很多东西不能乱放，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些东西啊，也类似像病毒一样，如果一旦放到车里，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暗器。6类物品赶紧从车里拿出去，我们自省一下。因为很多人选择出行的时候呢，车内会放很多的摆件，看似可爱，实则隐患极大。如果遇到事故，气囊弹出就会可能有强大的杀伤力啊。
6: 所以呢，我们就快速和大家梳理一下，比如说香水打火机，这个会引发爆炸，不要放车里。
5: 第二，电池类的产品不要留在车内暴晒，会容易自燃。
6: 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引起车辆的自燃。
5: 矿泉水啊，它如果
6: 是放大那个光线放大的功能，
5: 放大镜的功能，一下子有可能会烧着。第四呢，挂饰，有很多朋友会在倒车镜上面啊，中间那个倒车镜挂东西，

0: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阻挡视线。
1: 另外，方向盘的保护套，它会减少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容易导致车辆失控。
0: 你看很多的这个事故当中啊，冬天啊，很多女生喜欢装上这个毛茸茸的方向盘套，一旦出现紧急事故的话，抓都抓不住啊。
1: 这几个温馨提示给大家了，您也自检
0: 一下，
1: 看看你车里面刚才说到的这五类，您车里有没有呢？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 九一点八，
16: 北京时间八点整。
15: 8 o'clock AM。
1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八点堵车怎么办？没有关系，咱们有请前方主播雷鸣帮我们来看一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8: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小雨当中进行，部分路口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大，车速不快。南市区经过云秀路、广福路交叉路口，民警增派警力，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广福路行车压力呢有点重，而G路口、云秀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雨天行车也请车友注意安全，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先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经过成贡副区市中入口、锦绣立交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北市区进入昆明主城，经过昆区高速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流密集，在高速上排队差不多三公里。经过京昆高速王琼路陈家营上口，行驶往西二环转入二环北路小屯立交、黄土坡立交，车辆排队。继续关注路况。东城区人民东路进城方向金营路口，行驶往白塔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行车压力呢都有点重。另外过了八点，除了上班族还有就医一族的 新的高峰呢有叠加，所以人民西路经常方